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多地降雨，叠加周一早高峰，记者直击各地考点，如何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以军称准备强力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今天发布，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怎么样？为什么要关注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呢？
1: 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跟访皖北三下，从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到粮食收购，如何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 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G 组和 H 组分组情况。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会有哪些新闻发生？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颖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高考进入第二天，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他表示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表示，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晚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绝不容忍任何违反停火协议和侵略黎巴嫩的行为。雷扎伊称，当晚侵略者遭到了应有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7号深夜表示，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表示，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据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德国媒体

7号援引德国慕尼黑机场公司发言人消息报道，慕尼黑机场当晚因塔台出现疑似火情，短暂停运，已于当地时间22:30恢复运营。机场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受到影响。德国消防部门正在评估这次事件，目前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 据意大利方面7号消息，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65度、东经125.27度发生8.2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0: 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现在是。

0: 低。根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天广西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广西昨天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那考生的出行有没有受到影响？候场进场还顺畅吗？总台记者陈小鹏现在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校园内采访，我马上来连线他。小鹏啊，距离我们上次连线哈，过去差不多1个小时了。那现在你那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变化呢？据你观察，考生复考通行还顺利吗？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内部，在校园内。然后现在据我观察呢，雨势比我们早上7点多中午连线的。

0: 还会有这个中到大雨，并伴有这个短时的大风和对流天气。那么其余地区呢，会以这个阵雨和雷雨为主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九号呢，全市大部分是以这个多云和局地的这个阵雨为主。目前在我现场所看到的情况呢，交通还是比较通畅的啊，现场包括这个校园门口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积水情况，然后校园内部的这个地面也是非常的这个干净，只是有一些雨水，但是也没有出现这个积水和这个积洼处出现这个水坑的情况。然后目前呢，考生也是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进场了，我们看到现在门口的这个公安人员，包括这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开始核验这个考生的这个身份证件。据我观察呢，这个考生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高昂的啊，没有受到今天早晨这个降雨的影响，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啊。现场这个考点的情况目前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今天的全国各地天气情况怎么样？高考第二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气变化？接下来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3: 早上好，尹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进入到高考的第二天了，天气方面啊，应该说最需要关注的还是降雨。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呢，在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的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还有云南的中西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湖南、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是有大暴雨，特别是广东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南部等地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方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广州今天会下起大雨，南宁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福州和长沙呢，在今天白天也都会有中雨。那这次强降雨过程呢，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大，而且啊，这个降雨会比较急促，所以呢，要特别提醒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赶考路上要多加小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琦。
2: 好的，胡晓丹。
1: 虽然一些地方的高考赶考路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但在全国多地总有一股股暖心力量一路相随，默默护航。今年51岁的王峰丽是陕西西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作为企业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之一，他坚持爱心送考已经18年，搭载了一届又一届考生奔赴考场。那送考路上，一块来听陕西台记者刘杰的报道。
4: 提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到咱们家门口。
5: 6月7号清晨6:30，天边刚刚泛起微光，城市还未从沉睡中苏醒。王峰丽按照多年的习惯提前上岗，把车辆停靠在指定位置，静静等候准备奔赴考场的考生及其家长。
4: 我会提前检查车辆保养好，卫生收拾干净。我每年还给高层生送一个小卡片，写上一些暖心的祝福，矿泉水呀、纸巾呀、药箱呀，我都准备着呢。然后我这还有伞，下雨也不怕。今天很高兴送孩子去高考。
5: 7:10，考生和家长准时上车，一同赶往考点。15分钟后，车辆平稳抵达考点，考生顺利下车走进考点。对于送考这件事，他早已轻车熟路。
4: 中午的时候，我就到考生家到学校的这一段距离进行了摸排，万一这块在堵车，我也有一个备选的路线，把他很快送到学校去。
5: 王峰丽从事出租车行业18年，爱心送考也坚持了18年。回想起第一次参与送考时遇到的突发状况，他至今记忆犹新。
4: 有个考生，他就当着我，我迟到了，我要去考试，你赶紧送我过去。我一听这，我就赶紧让他上车，选择了一个最优的路线，很快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了。
5: 18年间，这样温暖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王峰丽早已记不清自己护送过多少名考生。
4: 我也是父亲，孩子也参加过高考。高考是人生一辈子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我作为一个驾驶员吧，在交通出行保证这方面做好我自己，让他早点到考场安心发挥。
5: 2017年，王峰丽的儿子参加高考，他依旧先接送其他考生抵达考场，再赶回家送儿子复考。2022年高考首日，他一人承担起3名考生的接送任务，提前规划行程，全程准点送达。

0: 2023年，
1: 得知一名考生意外骨折，他主动对接家长，每天往返四趟，全程贴心护送。还有一次家长怕我来得早没带早间，他给我拿着包子还拿一盒奶，呀很感动，考完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出行有需要的话他会跟我联系，我感觉孩子把我就当一个亲人一样。王峰丽的真心付出也总能换来最温暖的回应。
2: 多年来，不少被他护送过的考生在金榜题名后都会第一时间向这位热心的王叔叔报喜，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成为他坚持多年的动力。
3: 收到孩子这样的微信多吗？多，
1: 每年都会收到，这也是我能坚持爱心送考一种动力吧。我能送到考生他们取得好的成绩，考到好的学校，我也很骄傲，这是钱换不来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国际伊朗局势。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 据以军通报，伊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蓝系导弹。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梅以一战争爆发的第100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波导弹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 南部的攻击力度。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的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2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 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负有直接责任。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
4: 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弗林7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德弗林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他还说，以色列已准备好应对 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在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
0: 美国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
4: 特朗普7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同时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0: 针对以色列当天早间时候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的袭击，特朗普表示对这事儿感到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他现在就要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反击。特朗普说，距离美国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已近在咫尺，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事情导致协议告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 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 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
0: 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列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和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那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

0: 诺构建技术为产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是紫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次紫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七月至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至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

0: 的风险挑战。
1: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舰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大熊猫，这一在地球上生存超过800万年的珍稀物种，凭借其标志性的黑白皮毛和憨态软萌的模样，深受大家喜爱，不仅赢得了活化石、中国国宝的美誉，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不可或缺的旗舰代表。
6: 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那在这片山水之间，每天都在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
5: 近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7: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8: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7: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9: 这里是熊猫巡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一件事，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巡护队的日常。
7: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10: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者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7: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

0: 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一到两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1: 自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0: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2: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3: 有几只？
2: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4: 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2.2万平方公里的熊猫家园，守护的不仅仅是旗舰物种大熊猫，依托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小熊猫、川金丝猴等其他珍稀物种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为什么说大熊猫是旗舰动物呢？对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给出了解释。
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比较大的流量，通过保护这个物种的话，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强调一个旗舰的作用，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3: 四川除了大熊猫，还有另外一种动物，大家肯定也很熟悉，就是川金丝猴。我现在就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在我面前就有10数只金丝猴的一个种群，离我最近的一只也就不到2米。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或许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5: 但是这个范围就是
3: 这里是川金丝猴生存和繁衍重要的地区，也是我国川金丝猴最集中的分布地和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0: 就在我们探访川金丝猴的当天，遇到了到此来接受自然课程的一群学生。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这样的课程已经开设了有3年了，覆盖了九寨沟的所有中小学，也受到家长们的支持。
6: 首先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保护，第二一个就是观察，第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植被的这个研究，最后一个就是制作过程，他们还要亲手制作昆虫标本，有些我们植物的叶子啊这些呢，小朋友可以做一个标本，可以留作一个基眼，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签名，那这样留个痕迹，对小朋友是个鼓励，他们很有成就感的，让他们参与保护，然后研究自然，这个是很有乐趣的一个活动。
3: 这里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五彩池，这里海拔3576米，是中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高原湿地，这里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0: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复杂多变的气候。这两年，黄龙管理局扎实开展生物本底资源调查，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绘制出清晰的画像。黄龙管理局资源保护处职工周听红表示，国家公园建设以来，正面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7: 就从我的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就以前我们保护区它的岩羊数量是非常少的，但是在这两年就基本上每条沟都有几十个种群的数量的岩羊分布了。有了岩羊以后，雪豹它也来了，因为雪豹作为顶级捕食者，它是必须要有比较大的面积的一个食物链它才能够存在，有雪豹存在就说明这个整个的食物链它是完整的，整个生态系统它是完整的，这些都是国家公园建设以来的变化。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课堂，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据里，也写在山林的日常中。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当天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发生强震后发布海啸预警。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

0: 案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奔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
0: 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和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地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一块来听他的报道。
5: 这就是之前下雨，
6: 下雨影响的，整体来讲还是可以的，
7: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5: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8: 雨水大，暂时的话是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5: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8: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7: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亩。
8: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7: 夜里也作业。
8: 夜作业是吧？
7: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5: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8: 倒伏的有点影响。
9: 倒伏的有
10: 点，不太多，
9: 但不太多，不多不多。
10: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9: 我到杜集那边也转一圈，也不是太多，他们油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年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5: 下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下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11: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8: 啊，
11: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8: 啊。
11: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8: 注意把握好天气。
11: 对，
8: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具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是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12: 你知道我们这里面粮库，
8: 这里面粮库，
12: 对，
8: 他就卖到那边去。
12: 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8: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3: 我印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8: 哦，那可以。
13: 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8: 又是个丰收年。
5: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8: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5: 每年下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14: 整个砀山有几个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
15: 对，40点，都是毗邻的省份。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口，那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除了一些宣传手段呢，我们还得 作为这个举头呢，他就在举头配备一些艰难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帽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8: 防暑的，
15: 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艰难伤口的，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备的都很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8: 这个口的话，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
15: 这个口
8: 告诉主口。对，
15: 如果机械多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8: 对
15: 吧？那我们跟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5: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16: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4: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当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地查看天气预报。为此呢，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四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14: 整个今年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
17: 度，
14: 明显的是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17: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一倍多钟吧。
14: 伞下强手就落在这个强字上，就是
17: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就赶紧回来，风向变了，赶快把他们全叫进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收掉。
5: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16: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5: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16: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5: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G 组和 H 组的队伍，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18: 我们先来说 G 组，四个队：比利时、伊朗、埃及、新西兰。作为本组唯一的欧洲顶级强队，比利时以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展现了换帅如换刀的惊人效果。 2025年鲁迪加西亚接手球队后，迅速解决了前任主帅与库尔图瓦的矛盾，重新凝聚了球队战斗力。大名单呈现完美的以老带新结构，34岁的德布劳内依旧是无可替代的战术核心，库尔图瓦镇守龙门，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卢卡库领衔锋线，维特塞尔、莫尼耶等功勋老将压阵，同时曼城边锋多库、阿斯顿维拉中场奥纳纳和蒂勒曼斯等新生代挑起大梁。在夺得2018年世界杯季军后，比利时队连续两届大赛表现低于期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未能杀出小组赛，2024年欧洲杯又止步16强，意难平的经历也给了他们寻求更精彩谢幕的动力。伊朗队是连续第四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他们以亚洲区18强赛 A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他们拥有以贝兰万德为核心的稳固防线，以及由塔雷米、贾汉巴赫什、戈多斯组成的海外攻击群。主教练加莱诺伊执教经验丰富，擅长打造纪律严明的防守体系。在阿兹蒙缺阵的情况下，伊朗队将更加依赖铁血防守和定位球战术。不过众所周知的场外压力也构成了伊朗队目前的最大困扰。时隔八年，七届非洲杯冠军埃及再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期间将年满34岁的萨拉赫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灵魂。曼城前锋马尔穆什的崛起也为前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萨拉赫组成的欧洲双核将是球队最大的进攻武器。不过埃及队也存在明显短板，中场缺少组织后腰，攻防衔接容易脱节，后防线基本由本土联赛球员组成，大赛抗压能力偏弱。本届世界杯，埃及队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队史世界杯首胜，并力争在与伊朗的直接对话中胜出，抢到晋级名额。作为大洋洲足球的代表，新西兰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三次参加世界杯。34岁的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是球队的队长和头号球星，他为国家队出场88次打进45球。除了伍德之外，球队还有多名球员效力于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职业联赛，整体实力相比往届有了明显提升。尽管新西兰队的世界排名截至6月5号只有85位，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最低的，但他们并非毫无竞争力。球队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擅长高举高打的英式打法，有望在比赛中给其他三支球队制造麻烦。目光再转向 H 组，本组四支队伍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佛得角。作为夺冠热门之一，西班牙队以欧洲区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攻防两端展现出统治级表现。德拉夫恩特打造的这支年轻斗牛士军团由亚马尔、佩德里、罗德里组成黄金中场，后防线则由拉波尔特、库库雷利亚、库巴西等技术型球员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西班牙世界杯参赛史上首次没有皇马球员入选。经历了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点球大战出局的遗憾后，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蜕变。当然他们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轻带伤的亚马尔初登世界杯会不会迷失，遭遇极端铁桶阵时缺乏高中锋的隐患是否会被无限放大，无论如何，在人们的期待中，对西班牙的考验可能从淘汰赛深轮次才会开始。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以南美区第四名的成绩拿到直通门票，预选赛里面他们曾击败巴西和阿根廷，展现出极强的硬仗能力。有疯子教练之称的贝尔萨执教的这支天蓝军团完成了彻底的新老交替，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功勋球员全部落选，新阵容由努涅斯、巴尔韦德、阿劳霍、乌加特领衔。贝尔萨的极致高压逼抢战术让乌拉圭队球风硬朗，冲击力十足。不过他的战术也严重消耗球员体能，能走多远或许完全取决于疯子战术执行的最终效果。沙特阿拉伯队连续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世界杯开幕前不到两个月，沙特足协突然换帅，由希腊人多尼斯接替勒纳尔执掌教鞭，这给球队备战带来了不确定性。沙特队的26人大名单主要由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的本土球员构成，34岁的老将达瓦萨里依然是球队的灵魂人物，他在上届世界杯攻破阿根廷球门的表现令人难忘。然而全队球员绝大多数局限于本土联赛，整体身体对抗偏弱，这是他们的软肋。人口只有50多万的佛得角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奇迹，他们在预选赛里力压传统强队喀麦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这支大西洋蓝沙的26人大名单几乎全部由欧洲侨民球员组成，大多效力于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的次级联赛，唯一一位五大联赛球员是来自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洛甘科斯塔。尽管整体实力并不突出，但佛得角队战术纪律严明，身体素质出色，拥有极强的团队凝聚力，如果能够发挥出预选赛时的水平，并非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我国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如今我国海洋水产品总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港口规模保持全球第一，海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超过全球三分之一。如何进一步提高精略海洋能力？世界海洋日当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观察。
20: 去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而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促进游艇、海钓等产业发展，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近期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世界海洋日前后，自然资源部发布系列最新数据和报告，我将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解读。
19: 本周二6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今年以来外贸的良好增势能否延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这说明外贸进入第二季度运行态势依然良好。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9: 本周三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五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
22: 五月以来，全国多种蔬菜批发价格环比出现回落，人工智能 AI 相关产品需求持续旺盛，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或有所上行。具体到五月 CPI 和 PPI 上又将呈现哪些变化？本周三上午9点半，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19: 本周四，也就是6月11号开始到16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从本周五，也就是6月12号开始，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

0: 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1: 本周三到周日，也就是6月10号至14号， 2026世界男排联赛首战将在山东临沂开赛， 中国、古巴、波兰、日本、乌克兰、斯洛文尼亚6支劲旅齐聚沂蒙， 5天内将开展12场高水平国际对决。 北京时间本周五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 足坛年度大戏即将上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扩容至48支球队，
2: 赛程看点十足，多支传统劲旅整装待发，不少新生代球星也迎来世界杯首秀。随着开赛脚步越来越近，各支球队陆续完成备战，赛场氛围日渐升温。本周五揭幕战将打精彩对决，一触即发。这场跨越三国的足球盛宴，就让我们一同静待赛事开启。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东局势能否在本周迎来新进展？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将跟踪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互信不足，另一方面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以在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本周局势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3: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6，高考第二天的首场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经历了昨天的考验，考生们此刻正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战。
1: 高考来到第二天，比拼的不只是学识，更是状态和定力。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在场外等候的家长们，不必纠结昨天的考题啊，少一些追问，多一些陪伴，让孩子们轻装上阵。而这两天在饮食上也可以尽量的清淡一些，每场考试结束出来，提醒孩子们抓紧时间歇一歇，养足精神，从容应战。
0: 风雨兼程，奔赴山海，愿每一位追梦少年心有笃定，笔下从容，愿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前路漫漫，一路生花。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孙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

0: 安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

0: 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

0: 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

0: 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呢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供应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0: 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8: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7: 整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7号深夜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此外，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当天强震后发布海啸预警。
8: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0: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对此以色列官员回应说，以方将强力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

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

0: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七月至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至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自然资源部今天还对外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几乎取之不竭的海水如何为我所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

0: 普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达60%。
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向海要水，赋能深蓝，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

0: 余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没有海水淡化，就没有石化基地的高效稳定运行。
0: 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当前河北、山东等地多个大型海水淡化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国内企业国际市场开拓捷报频传，海水淡化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形成，正在朝着高质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8: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7: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寄的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8: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7: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8: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7: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12: 今天甘肃首条自主投资建设铁路迎来重大节点突破，天水至陇南铁路最长隧道安化隧道进口段顺利贯通，这也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安化隧道位于陇南市武都区，线路穿越秦岭中部山区，隧道正动全长19980米，是天龙铁路全线第一长隧及核心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其中隧道进口段全长7163米，为单动单线设计。中铁16局天龙铁路项目负责人梁新友说，
14: 隧道沿线穿越地质破碎带放射性超限地层，部分段落洪水量大，地质灾害隐患密集。此外，项目地处深山区域，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条件受限，作业空间狭窄。同时，我们也还面临洞内通风排烟难度大、反坡排水压力突出等多重难题。面对诸多不利因素，项目团队聚焦现场风险防控，科学布设3级阶梯式供电系统，精准化解洞内积水与渗水隐患，确保作业面干燥安全。针对深山隧道密闭环境，配备大功率变频通风和有毒有害气体监测设备，优化管路布设，并实施浓度监测，有效改善施工作业环境。
13: 此外，施工中建设团队还根据隧道掘进过程中实时变化的地质条件动态

0: 调整掘进参数、支付方案与筑墙工艺，实现一地一侧、一段一优的精准施工。中铁十六局天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陈一萌说，
1: 我们同步运用地质雷达、超前钻探等多种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全方位高精度探明前方危岩状态、地质隐患与水体分布情况，提前预判施工风险，制定应急预案，有效规避地质灾害，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0: 天龙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东南部铁路路网整体布局，有效填补区域轨道交通路网空白，持续优化地方交通运输与能源供应格局。线路将构建起陇东南连通川渝地区的全新客货运输通道，畅通区域物资流通、人员往来渠道。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

各位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受到周边市场下跌的影响，开盘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低开，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呢逐步的上行。目前呢上证指数是3982.13点，下跌了45.6点，跌幅1.11%，成交35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048.12点，下跌了266.58点。跌幅1.73%，成交4504亿元。

0: 石油化工、综合类、农业、银行。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电脑硬件、基本金属、通信设备、半导体。概念股中装修、纺织、服饰，还有国家能投基产业指数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7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磷化锌，还有中色系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67%。而科技股中出现了分化，目前呢相关前期涨幅过大的板块仍然在回调之中，而近期呢逆势上涨的科技板块在上涨，建议投资者关注在科技股中呢是关注绿技概念还有玻璃基板相关的板块，另外呢在涨价题材中关注氟化工，而现金分红回报比较丰厚的相关的板块呢也值得关注。总之呢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短期的大幅波动，而短期大幅低开呢主要受到短期情绪的影响，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呢行业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我国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如今我国海洋水产品总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港口规模保持全球第一，海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超过全球三分之一。如何进一步提高精略海洋能力？世界海洋日当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观察。
4: 去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而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促进游艇、海钓等产业发展，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近期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世界海洋日前后，自然资源部发布系列最新数据和报告，我将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解读。
3: 本周二6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今年以来外贸的良好增势能否延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这说明外贸进入第二季度运行态势依然良好。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五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
6: 五月以来，全国多种蔬菜批发价格环比出现回落，人工智能 AI 相关产品需求持续旺盛，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或有所上行。具体到五月 CPI 和 PPI 上又将呈现哪些变化？本周三上午9点半，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3: 本周四，也就是6月11号开始到16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从本周五，也就是6月12号开始，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拓展消费场景、放大溢出效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这4000多部影片中约3000部符合竞赛申报条件，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

0: 比高达82%。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三到周日，也就是6月10号至14号，2026世界男排联赛首战将在山东临沂开赛。中国、古巴、波兰、日本、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六支劲旅齐聚沂蒙，五天内将开展12场高水平国际对决。北京时间本周五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足坛年度大戏即将上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
2: 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扩容至48支球队，赛程看点十足，多支传统劲旅整装待发，不少新生代球星也迎来世界杯首秀。随着开赛脚步越来越近，各支球队陆续完成备战，赛场氛围日渐升温。本周五揭幕战将打精彩对决一触即发，这场跨越三国的足球盛宴就让我们一同静待赛事开启。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东局势能否在本周迎来新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将跟踪报道。
3: 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互信不足，另一方面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以在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本周局势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份。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报告指出，“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以色列国防军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爆炸声。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告诉美国记者，我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这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说，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5号抵达开罗，6号和7号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此轮谈判结果将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还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于今天结束，明后天9号、10号部分地区还将进行选考科目考试，祝愿所有考生从容应考，一切顺利。
0: 近期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1: 我们先来关注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那么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当地交通有受到影响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受到本轮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啊，今天的清晨到早晨大概是7点30分左右呢，我所在的这个河池市的金城江区是遭到了这个短时的一个降雨，短时的雨强呢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这个中雨的级别啊。目前的话，这个降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在大概9点多钟的时候，这个雨势已经渐弱，然后目前呢，从我所观察来看呢，远处已经是放晴。那么根据河池市气象局的这个预测呢，今天白天河池市的东部和南部啊，还会有这个中到大雨，那么其余地区呢会以这个阵雨和雷雨为主。那么今天早上呢，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短时呢这个考点这个周边的这个。

0: 然后呢，今年河池市参加这个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啊，有超过了2.7万名啊，其中这个少数民族的考生呢，占比超过了80%。那么当地呢，也是建立了这个一生一测，包括这个班主任的包班负责制，开展考前的这个安全的提示，包括这个心理疏导啊，包括排除这个排查考生复考这个堵点的一些难题。那么从交通方面呢，为了应对此次这个降雨的影响啊，河池市也是提前设置了这个15个备用的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以应对这个突发情况。那么每天的早上6:30到晚高峰期间呢，都会有这个交警在关键的路口进行这个交通巡逻，还有这个铁骑和特警也会进行这个安全风险的这个排查。同时，当地也是各个部门都在随时的动态监测这个雨情以及路况的一些变化。此外呢，因为这个5月18号啊，我们广西柳州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在考试前呢，河池市也是提前组织了所有考点，开展这个防震应急的疏散演练。那么今天上午进行的广西进行的呢是物理和历史的考试，将在10:15结束，也就还有几分钟时间。那么我早上在考点内看到呢，有这个爱心出租车也是随时待命的，也是为了准备随时接送这个有需要的这个考生，包括这个救护车也是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为这个身体感到不适的考生进行一个紧急的这个援助。那么今天下午3:00到5:00呢，广西将进行的是这个英语的考试，在这个英语听力考试阶段呢，根据交通部门的这个部署啊，考点周围的道路也是禁止这个机动车行驶，可以说也是全力为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最后也是提示一下各位考生，因为还是受到目前这个降雨的影响啊，在下午考试前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最后也是祝愿各位考生考出一个好成绩。好的，主持人，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区域有大暴雨，个别地区降水量将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降雨与早高峰相遇，是否影响考生复考出行呢？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月桥。李月桥，你好，你所在的贵阳目前雨势怎么样呢？据你在考点观察，今天上午的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是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今天早上8点啊，又下了40分钟左右的小到中雨。目前呢，雨已经停了。受降雨影响啊，今天气温是明显下降，现在室外温度呢只有15摄氏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啊，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但从我观察的情况来看，今天整个早高峰期间，考点周边的道路的交通是非常的通畅，送考车辆呢也是井然有序。早上呢，先是有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到达现场，然后把考点门前的这个马路上的积水痕迹都给清理了。之后呢，交警、特警、消防、环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陆续前来开展保障工作。据我观察呢，今天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的，但是呢，在交警的现场疏导下呀，并未出现堵车或扎堆停车的现象。此外呢，考点门口的雨亭里是这个消防部门安设的雨亭里，还摆放着饮用水、雨伞、急救箱等应急物资，供考生和家长取用。那据了解呢，今年高考贵阳市共设有34个考点，上述人员和物资配备可以说是每一个考点的标配。目前呢，今天上午的考试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几分钟考生就要出来了。整个上午呢，所有的工作人员始终在考点门口呢，维持秩序。目前已经有数10位的家长在门口焦急的等待迎接考生，然后目前道路的交通状况都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持续性暴雨天气，贵州省都采取了哪些高考应急保障措施，开展了哪些隐患排查工作呢？
3: 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边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高考期间呀，贵阳交警还开通了859-85055以及0851-122两门高考服务热线， 应对考生的求。

0: 留住。另外呢，贵阳公共交另外贵阳公交共开通了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每辆车上呢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啊，我还了解到，在黔南州的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全员到岗，冒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停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呢，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正值高考关键时段呢，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李月桥。虽然一些地方的高考赶考路啊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但是在全国各地总有一股暖心的力量一路相随，默默护航。今年51岁的王峰丽是陕西西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那么作为企业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之一呢，他坚持爱心送考已经18年了，搭载了一届又一届的考生奔赴考场。送考路上，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的报道。
2: 提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到咱们家门口。
3: 6月7号清晨6:30，天边刚刚泛起微光，城市还未从沉睡中苏醒。王峰丽按照多年的习惯提前上岗，把车辆停靠在指定位置，静静等候准备奔赴考场的考生及其家长。
2: 我会提前检查车辆保养好，卫生收拾干净。我每年还给高层生送一个小卡片，写上一些暖心的祝福，矿泉水呀、纸巾呀、药箱呀，我都准备着呢。然后我这还有伞，雨下雨也不怕。
4: 今天很高兴送孩子去高考。
3: 7:10，考生和家长准时上车，一同赶往考点。15分钟后，车辆平稳抵达考点，考生顺利下车走进考点。对于送考这件事，他早已轻车熟路。
2: 中午的时候，我就到考生家，到学校的这一段距离进行了摸排，万一这块在堵车，我也有一个备选的路线，把他很快送到学校去。
3: 王峰丽从事出租车行业18年。爱心送考也坚持了18年，回想起第一次参与送考时遇到的突发状况，他至今记忆犹新。
2: 有个考生，他就当着我，我迟到了，我要去考试，你赶紧送我过去。我一听这，我就赶紧让他上车，选择了一个最优的路线，很快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了。
3: 18年间，这样温暖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王峰丽早已记不清自己护送过多少名考生。
2: 我也是父亲，孩子也参加过高考。高考是人生一辈子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我作为一个驾驶员吧，在交通出行保证这方面做好我自己，让他早点到考场安心发挥。
3: 2017年，王峰丽的儿子参加高考，他依旧先接送其他考生抵达考场，再赶回家送儿子赴考。2022年高考首日，他一人承担起3名考生的接送任务，提前规划行程，全程准点送达。2023年得知一名考生意外骨折，他主动对接家长，每天往返4趟，全程贴心护送。
2: 还有一次，家长怕我来得早，没带早点，他给我拿的包子，还拿一盒奶，呀，很感动。考完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出行有需要的话，他会跟我联系。我感觉孩子把我就当一个亲人一样。
3: 王峰丽的真心付出也总能换来最温暖的回应。多年来，不少被他护送过的考生在金榜题名后都会第一时间向这位热心的王叔叔报喜，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成为他坚持多年的动力。
5: 收到孩子这样的微信多吗？
2: 多，每年都会收到，这也是我能坚持爱心送考一种动力吧。我能送到考生，他们取得好的成绩，考到好的学校，我也很骄傲，这是钱换不来的。
6: 高考期间，河北衡水各个学校暖心助考氛围浓，学校连续15年推出高考免费高考餐啊，搭配多样的菜品送上真挚祝福，同时设置便民服务点，用一件件暖心小事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昨天高考首日结束，考完试的考生们就在食堂吃到了美味的高考餐。 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海玲、介海深、郭永良发回的报道。
3: 高考首日，衡水市第十三中学食堂内暖意涌动，考完试的考生有序排队取餐，食堂每天准备20多种菜品，荤素搭配，种类丰富，还贴心供应时令水果和清热解暑的绿豆汤。校方巧用心思，为菜品赋予美好寓意。红烧排骨祝愿学子节节高升，鲜鱼期许大家鱼跃龙门，清甜的西瓜则寓意着鸿运当头。一道道美食承载着师生的真挚祝福，全校7900多名考生都可以免费享用。衡水市第十三中学考生刘伯明：
7: 烧茄子还有那个排骨特别好吃，总感觉自己背后可能会有那种坚强的后盾支撑我们，为我们保驾护航。
3: 这份爱心餐食方案前期广泛征集了高三学子的意见，结合饮食习惯与营养需求科学调配。15年不间断的免费高考餐早已成为衡水暖心助考的特色传统。河北省衡水市第十三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8: 为学生提供一个最好的保障，前期呢，我们征求学生的意见，结合饮食习惯还有这个营养搭配，然后为学生准备这个营养餐，目的就是缓解学生一个压力，让家长呢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
3: 除爱心餐之外，衡水各考点校园均设置考生及家长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和应急药品等，全方位完善后勤服务。
6: 今年走进高考考场的考生当中，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

0: 爱和希望的新生命，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1: 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2: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1: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3: 但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1: 当年震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3: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1: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3: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4: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3: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1: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2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3: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族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1: 傅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71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5: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1: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傅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3: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就天天逼我弹钢琴，他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6、7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4: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3: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1: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6: 有没有？有没有
7: 影响？有。就是那个。一个病房那个
6: 啊，这个也是
4: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7: 比较少，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1: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7: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4: 成人
7: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0: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1: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2: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3: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因为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2: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3: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4: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2: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兴群说，
5: 就是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又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这个身份又你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2: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0: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5: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2: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父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6: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天气方面啊，我们要关注的是雨和热的情况。降雨方面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福建还有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中西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南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特别呢是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这次的降雨过程呢，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啊这个降雨急促也是提醒呢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赶考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城市方面呢，广州今天会下起大雨，南宁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福州和长沙呢今天的白天都会有中雨。在北方啊，同样也是有雨水出现的。那随着冷涡的东移呢，今天像东北和华北的降水是有所减弱，但还不会停下来。这一带呢，基本是多阵雨、雷阵雨的情况，雨量的分布不均匀，特别是午后到夜间呢，是很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强对流天气的。气温方面，今天30度以上的炎热主要会出现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河北、河南和新疆等地的部分地方，考生和候考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补充水分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8: 好的胡晓丹。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0: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八号消息，以色列正在攻击伊朗境内目标。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方面表示，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除了德黑兰响起数次爆炸声以外，伊朗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据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八号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天发生多起爆炸。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综合以军方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伊朗总计发动了四轮袭击，发射了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导方针，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作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七号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作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自然资源部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在首批37项产品基础上，更新了2024至2025年中国海洋观测标准数据集、全球海洋水文气象水深地形整合数据集等产品，新增了10项全球海洋三维温盐、海流、海浪、气压等融合数据集和7项全球海洋水文气象统计分析产品。用户可通过国家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海洋云获取目录中的各类数据产品。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当地时间七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受前一交易日美股全面下跌及中东局势不确定影响，日本东京股市八号开盘后大幅下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700点，跌幅超4%。此刻提示：当地时间七号晚间，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通知说，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跟访皖北三下，从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到粮食收购，如何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分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
2: 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一起来听报道。
3: 这就是之前下雨，
4: 下雨影响的，整体来讲还是可以的，
5: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3: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6: 雨水大，暂时的话说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3: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0: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1: 倒伏的有点影响，
2: 倒伏的有
3: 点，不太多，
2: 但不太多，不多不多。
3: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2: 我到渡鸡那边也转一圈，也不是太多，油都锁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天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0: 夏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夏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夏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4: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1: 啊，
4: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1: 啊，
4: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1: 注意把握好天气。
4: 对，
1: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遇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5: 你知道我们镇里面有粮库，
1: 镇里面粮库，
5: 对，
1: 他就卖到那边去。
5: 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1: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6: 我已经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1: 哦，那可以。
6: 嗯，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
1: 啊、
6: 哦。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1: 啊、哦。嗯，又是个丰收年。
0: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7: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0: 每年夏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8: 整个砀山有几个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
9: 对，4个点，都是毗邻的省份。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口呢，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除了一些宣传手段呢，我们还在各位这个机构呢，他就在举手配备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毛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1: 防暑的。
9: 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简单伤口的。对。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备的都很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1: 这个口的话是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告诉主口。对，
9: 如果机械多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1: 对，
9: 那我们跟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0: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10: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11: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继续来听报道。
0: 4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8: 整个今年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
12: 度，
8: 明显的是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12: 今天凌晨4点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1倍多钟吧。
8: 三下抢手，抢手就落在这个抢字上面。

0: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参看，就手机参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也感觉回来风向变了，赶快把他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收掉。
1: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2: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1: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2: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1: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太阳接连上演三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消息一出，不少朋友开始担心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
5: 中国空间站此刻正有三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身处400公里高空，没有大气层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7: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6: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7: 对啊，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6: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赤说，
7: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 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是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4: 最先迎接来自太阳的坏脾气的肯定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的安全。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报道。
6: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7: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6: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7: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一百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6: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曾好强耀斑伴随太阳质

0: 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第一次爆出现时进行。
1: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力。

0: 守望。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么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

0: 素一直使得锌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2: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3: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每吨8800美元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每吨12500美元附近，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4: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2: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2: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 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涵盖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产品注册上市提速。新增一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

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台风名称的中文译名和意义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九个新台风名称为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蒂鲁、纳尼、布拉帕、花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8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表示，袭击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设施无异于玩火，这种事件绝不能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根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该机构专家小组报告称，袭击对设施部分区域造成严重结构性损坏，其中包括楼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属实施安全保障职能的办公室。该专家小组现已确认，遭袭设施的辐射水平未见异常。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调查这起事件。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7日晚间，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发生了一系列持刀伤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拘留。此刻提示，夏季来临，空调作为防暑降温的必备家电已进入消费和使用高峰期。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与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选购空调，并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及能效标识。安装维修是确保空调安全使用的关键环节，要查验作业资质，拒绝无证施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来介绍一下当前我国

0: 和城市更新都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呢？
1: 好的，国宇，我们从成绩上看啊，目前我国各地已经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汇集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了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100万公里，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也开展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可以说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政策制度都在不断的完善，也为15、17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波宇，
0: 那今年是15开局之年哈，围绕城市更新又有哪些新的安排和部署呢？
1: 好的，我们具体来看。那么当前呢，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正在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一个稳定发展期。那么城市的发展呢，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的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所以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我们逐一来看，这10项的主要指标都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0: 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我们也来拆解这些任务，就可以看到规划其实是部署了实施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那么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要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的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的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那么我们还看到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激活城市的存量资源的潜力，比如说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和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的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增强城市的韧性，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那么任务和指标都明确了，具体要怎么干呢？规划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来支持，这其中最重要的钱从哪里来？今天的发布会上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介绍了相关的安排。他说要统筹各项的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说要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来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还要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来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还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来支持城市的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等。那么除了财政资金的支持之外，也会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的政策，对于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的主体可以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的优惠政策。波宇。
1: 好的，周瑶。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大熊猫这一地球上生存超过800万年的珍稀物种，凭借其标志性的黑白皮毛和憨态软萌的模样，深受大家喜爱，不仅赢得了活化石、中国国宝的美誉，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不可或缺的旗舰代表。
3: 大熊猫国家公园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在这片山水之间，每天都在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
1: 近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我们的记者来到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4: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5: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4: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6: 这里是熊猫寻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

0: 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一件事，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巡护队的日常。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2: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者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1: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一到两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3: 就是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1: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4: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0: 有几只？
4: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5: 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2.2万平方公里的熊猫家园，保护的不仅仅是旗舰物种大熊猫，依托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小熊猫、川金丝猴等其他珍稀物种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为什么说大熊猫是旗舰动物呢？对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给出了解释。
2: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比较大的流量，通过保护这个物种的话，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强调一个旗舰的作用，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同域分布的牛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四川除了大熊猫，还有另外一种动物，大家肯定也很熟悉，就是川金丝猴。我现在就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在我面前就有10数只金丝猴的一个种群，离我最近的一只也就不到2米。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或许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2: 但是这个队伍就
1: 这里是川金丝猴生存和繁衍重要的地区，也是我国川金丝猴最集中的分布地和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就在我们探访川金丝猴的当天，遇到了到此来接受自然课程的一群学生。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这样的课程已经开设了有3年了，覆盖了九寨沟的所有中小学，也受到家长们的支持。
6: 首先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保护，第二一个就是观察，第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植被的这个研究，最后一个就是制作过程，他们还要亲手制作昆虫标本，有些我们植物的叶子啊这些呢，小朋友可以做一个标本，可以留作一个基业，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签名，那这样留个痕迹，对小朋友是个鼓励，他们很有成就感的，让他们参与保护，然后研究自然，这个是很有乐趣的一个活动。
1: 这里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五彩池，这里海拔3576米，是中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高原湿地，这里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复杂多变的气候。这两年，黄龙管理局扎实开展生物本底资源调查，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绘制出清晰的画像。黄龙管理局资源保护处职工周听红表示，国家公园建设以来，正面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7: 就从我的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就以前我们保护区它的岩羊数量是非常少的，但是在这两年就基本上每条沟都有几十个种群的数量的岩羊分布了。有了岩羊以后，雪豹它也来了，因为雪豹作为顶级捕食者，它是必须要有比较大的面积的一个食物链它才能够存在，有雪豹存在就说明这个整个的食物链它是完整的，整个生态系统它是完整的，这些都是国家公园建设以来的变化。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课堂，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据里，也写在山林的日常中。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江苏宿迁沭阳县同阳中学一名高中生在返校路上遇到突发车祸，果断救助被困伤者，守护现场直至救援人员抵达。而这背后是曾受助于陌生人的经历深深烙印在少年的心里，并立志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宿迁台记者张飞的报道。
3: 5月24号下午4点左右，沭阳县同阳中学高二四班班主任陈林燕突然接到学生冯思义的请假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简单，只是说陈老师，我晚点到，我救个人。陈林燕
4: 后来他回来以后啊，他就跟我讲了整个事情的救人的过程。我当时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3: 原来当天在返校路上，冯思义目睹了一场交通事故，并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当天下午，冯思义像往常一样骑车返校，行至沭阳县一个十字路口时，看见一辆电动自行车与小汽车发生碰撞，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摔倒在地。当时除了两位当事人，现场只有冯思义一人。冯思义，
5: 一挂电瓶自行车然后和一挂轿车相撞了，女驾驶员就是当时就被压在了下面，一条腿就是动弹不得。
3: 他清楚肢体长时间受压迫极易造成组织坏死，延误救援只会加重伤情。危急关头，冯思义立刻上前救助，他将被困女子从车底移出，转移到安全的位置，并及时调整伤者体位，避免二次伤害，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5: 然后整个人情绪很激动，就一直在喊疼，然后我就立马下车把车停好，然后我就赶紧去给他实施救援。
3: 冯思义回忆，当时伤者意识尚且清醒，却因为疼痛和过度惊吓情绪失控，不停哭泣。他一边安抚伤者，同时提醒司机立刻报警并联系保险公司，配合开展后续事故处置、定责定损等工作。忙完这一切，冯思义并未转身离去，而是留守现场全程守候，直至交警救护车相继赶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急救车，现场处置妥当后，他才悄然离开。

0: 岳阳县同样，
1: 他身为我们高二四班的班长，他平时帮助的，面对这种事件的时候临危不惧，沉着帮助的，面对这种事件的时候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比较勇敢吧。啊，这是一份正能量，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
0: 事后，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冯思义见义勇为行为予以书面肯定。冯思义这份从容向善的举动源自亲身经历。今年四月的一个深夜，他的母亲遭遇车祸，危急时刻是两名路人热心相助，这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善意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并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冯思义，
2: 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的话，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向服务站
7: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昨天开始呢，南方降水是来到了本轮的最强时段，降雨的范围广，强度强。像湖南麻阳，六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那要知道啊，24小时内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就是大暴雨了。那麻阳是在短短6小时内就完成了这样的降雨，可见短时的雨势是会有多猛的。那今天呢，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强降雨的区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南压，降雨的强度还是很强的。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广西的东部、广东、福建，还有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福建的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特别呢，是广东南部沿海和台湾岛南部啊，局地是有特大暴雨的。那像广东的东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西部和东部沿海等地呢，部分地方短时的强降雨很突出，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在北方呢，今明两天冷涡的后部是由短波槽快速的东移，主要就会影响到东北和华北等地。而且呢，由于这个东北华北一带低空是有一定的水汽存在的，那所以呢，冷空气南下也会触发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雨量的分布不均匀，特别是午后到夜间是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强对流天气的。那注意的地方是河北的西北部和中部，还有天津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时段是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北京呢，预计今天下午也是会有雷阵雨出现的，那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都要注意防雨防雷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7: 好的，胡晓丹。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0: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联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据悉，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

检验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8号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当地时间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据埃及媒体7号报道，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号披露，俄罗斯富豪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日前到访乌首都基辅，表示愿意为他传话给克里姆林宫。按照多家媒体说法，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证实曾参与俄乌谈判的阿布拉莫维奇再次出山斡旋俄乌局势。刚果金卫生部7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此刻提示，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第52届土伦杯赛 A 组迎来收官战。
0: 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G 组和 H 组分组情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

0: 带杯，
1: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南风起，富陇黄，
4: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的小麦，
5: 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9: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10: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0: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1: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8: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的咽喉的关键，然而呢，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1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3: 50了，
12: 这个有50了。
1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0: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 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同样上是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1: 鲁青林所说的这三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一年多。
10: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所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0: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0: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11: 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0: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0: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 U19 出战土伦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第52届土伦杯赛 A 组迎来收官战，中国 U19 国足0-3不敌突尼斯 U23 队。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情况，并且总结一下本届土伦杯中国队的整体表现。
5: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中国 U19 是以小打大，场面确实比较被动。上半场第12分钟，武志成后场停球失误送礼，特拉米奥得球杀入禁区低射破门，突尼斯1-0领先。下半场第49分钟，突尼斯左路传中，U19国足防线出现漏人，杜伊布轻松头球破门扩大比分。补时阶段第90分钟，我们在禁区内拉人犯规，主裁判判罚了点球。本阿里主罚被范梦彤扑出，但他随后跟进补射把球打进，最终 U19 国足是0-3输给了突尼斯 U23。 土伦杯的赛制啊比较特殊，两个小组，小组赛打完以后呢，每组第一直接碰面踢决赛决冠亚军，两个小组第二则直接争夺第三名。 中国队输了这场比赛以后，四场球总共是两胜两负积六分，排到突尼斯 U23 和沙特 U21 之后，位列小组第三，这样也就失去了继续征战本届土伦杯的机会。尽管没能出线，但能1-0战胜沙特 U21， 1-0击败哥伦比亚 U19， 赢下两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要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小组，突尼斯、沙特阿拉伯、民主刚果、哥伦比亚他们的成年国家队都打进了世界杯正赛，只有我们没能通过预选赛的考验。另外呢，除了哥伦比亚和我们一样派出的是 U19 年龄段的球队，其他突尼斯是 U23， 民主刚果是 U23， 沙特阿拉伯是 U21， 和他们的对抗都是以小打大，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拿到两场零封的胜利，已经算是非常的惊喜了。青训需要慢慢的来，土伦杯的意义也不在一两场球的胜负，而在于让球员见见世面，长长见识，看看外面世界的足球强度。比赛过程里面也有一些球员让我们眼前一亮，比如混血后卫黄胜豪就展现出非常成熟的一面，如果能继续得到提高，假以时日，很有希望成为成年国家队后防线上的候选。此外呢，后防线上的岳瑞杰等人表现也相当出色，他们未来在职业联赛和国际赛场上预计也会有更多亮相和提高的机会。当然年轻球员的表现也会有波动，比如在苏超里表现出色的前场攻击手苗润东，本次比赛里被寄予厚望，但有些场次表现一般也引发了球迷的讨论，其实这都很正常，毕竟苏超呢是业余联赛，它的对抗强度、比赛节奏和世界赛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苏超里靠速度和身体可能轻易就能摊开一条路的球星，到了国际赛场必须重新去适应，找到不同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因为你的对手变了，环境也变了，这就是出去踢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而苏超以及各地火爆开展的业余联赛本质上起到的是普及的作用，是打基础，是让足球走进千家万户，最终你要想在国际赛场上有所建树，那是在提高层面，是精英球员之间的对抗，二者之间呢有联系，没有基础就谈不上选拔，但毕竟不是一码事儿。有些网友因为苏超出来的球员土伦杯上表现一般就否定苏超的意义，这也大可不必。主持人。
9: 好的，方亮。
8: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关注 G 组和 H 组的队伍，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13: 我们先来说 G 组，四个队，比利时、伊朗、埃及、新西兰。作为本组唯一的欧洲顶级强队，比利时以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展现了换帅如换刀的惊人效果。2025年鲁迪加西亚接手球队后，迅速解决了前任主帅与库尔图瓦的矛盾，重新凝聚了球队战斗力。大名单呈现完美的以老带新结构，34岁的德布劳内依旧是无可替代的战术核心，库尔图瓦镇守龙门，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卢卡库领衔锋线，维特塞尔、莫尼耶等功勋老将压阵，同时曼城边锋多库、阿斯顿维拉中场奥纳纳和蒂勒曼斯等新生代挑起大梁。在夺得2018年世界杯季军后，比利时队连续两届大赛表现低于期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未能杀出小组赛，2024年欧洲杯又止步16强，意难平的经历也给了他们寻求更精彩谢幕的动力。伊朗队是连续第四次跻身

0: 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他以贝兰万德为核心的稳固防线，以及主教练加莱诺伊执教经验丰富，擅长打造纪律严明的防。主教练加莱诺伊执教经验丰富，擅长打造纪律严明的防守体系。在阿兹蒙缺阵的情况下，伊朗队将更加依赖铁血防守和定位球战术。不过，众所周知的场外压力也构成了伊朗队目前的最大困扰。时隔八年，七届非洲杯冠军埃及再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期间，将年满34岁的萨拉赫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灵魂。曼城前锋马尔穆什的崛起也为前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萨拉赫组成的欧洲双核将是球队最大的进攻武器。不过，埃及队也存在明显短板，中场缺少组织后腰，攻防衔接容易脱节，后防线基本由本土联赛球员组成，大赛抗压能力偏弱。本届世界杯，埃及队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队史世界杯首胜，并力争在与伊朗的直接对话中胜出，抢到晋级名额。作为大洋洲足球的代表，新西兰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三次参加世界杯。34岁的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是球队的队长和头号球星，他为国家队出场88次，打进45球。除了伍德之外，球队还有多名球员效力于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职业联赛，整体实力相比往届有了明显提升。尽管新西兰队的世界排名截至6月5号只有85位，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最低的，但他们并非毫无竞争力。球队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擅长高举高打的英式打法，有望在比赛中给其他三支球队制造麻烦。目光再转向 H 组，本组四支队伍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佛得角。作为夺冠热门之一，西班牙队以欧洲区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攻防两端展现出统治级表现。德拉夫恩特打造的这支年轻斗牛士军团由亚马尔、佩德里、罗德里组成黄金中场，后防线则由拉波尔特、库库雷利亚、库巴西等技术型球员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西班牙世界杯参赛史上首次没有皇马球员入选。经历了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点球大战出局的遗憾后，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蜕变。当然，他们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轻带伤的亚马尔初登世界杯会不会迷失？遭遇极端铁桶阵时缺乏高中锋的隐患是否会被无限放大？无论如何，在人们的期待中，对西班牙的考验可能从淘汰赛深轮次才会开始。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以南美区第四名的成绩拿到直通门票。预选赛里面，他们曾击败巴西和阿根廷，展现出极强的硬仗能力。有疯子教练之称的贝尔萨执教的这支天蓝军团完成了彻底的新老交替，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功勋球员全部落选。新阵容由努涅斯、巴尔韦德、阿劳霍、乌加特领衔。贝尔萨的极致高压逼抢战术让乌拉圭队球风硬朗，冲击力十足。不过他的战术也严重消耗球员体能，能走多远或许完全取决于疯子战术执行的最终效果。沙特阿拉伯队连续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世界杯开幕前不到两个月，沙特足协突然换帅，由希腊人多尼斯接替勒纳尔执掌教鞭，这给球队备战带来了不确定性。沙特队的26人大名单主要由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的本土球员构成，34岁的老将达瓦萨里依然是球队的灵魂人物，他在上届世界杯攻破阿根廷球门的表现令人难忘。然而全队球员绝大多数局限于本土联赛，整体身体对抗偏弱，这是他们的软肋。人口只有50多万的佛得角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奇迹，他们在预选赛里力压传统强队喀麦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这支大西洋蓝沙的26人大名单几乎全部由欧洲侨民球员组成，大多效力于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的次级联赛，唯一一位五大联赛球员是来自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洛甘科斯塔。尽管整体实力并不突出，但佛得角队战术纪律严明，身体素质出色，拥有极强的团队凝聚力，如果能够发挥出预选赛时的水平，并非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1: 股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下跌的行情，在上午开盘呢受周边市场下跌的影响，情绪面呢有所受到了影响，大幅低开。不过呢在买盘的推动下呢，由大幅低开呢变为逐渐的走高，尾盘呢还是有所回落。上午呢沪市报收3976.83点，下跌了50.91点，跌幅1.26%。成交8015.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933.82点，下跌了380.88点，跌幅2.49%，成交9716.8亿元。

0: 两市上午总计的成交量是18000亿元左右，比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1000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5，多数个股下跌。在上午呢，曾经呢这个上涨的家数还是比较多，那在尾盘呢还受情绪面的影响，许多个股呢开始有抛盘的卖出。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工程机械、摩托车、煤炭、银行、石油天然气。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电脑硬件、贵金属、发电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概念股中，纺织、服饰、装修还有国家能投相关的板块呢居于涨幅前列，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7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有色、军工还有能建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5.9%。目前市场呢主要受人气情绪的影响，还是呢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中长期来看 ，A 股市场呢仍然有较强的活力，建议呢继续关注呢基本面和行业的拐点向上的相关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何方、李浩，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4: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儿。
2: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5: 闺女，
6: 哎，老爸，
5: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6: 嗯，
5: 啥时候回来呀？
6: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5: 哎哎，好好好。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爸，我们走了。
8: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9: 注意着呢。
10: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8: 好嘞。
11: 都长大了，
9: 也就省心了，
11: 但更加牵挂了。
2: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12: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3: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
1: 8号凌晨，伊朗多地响起爆。

0: 军事门，中东局势再度升级。
1: 美国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
0: 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已起草。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正午最新消息，来关注菲律宾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王松英，来介绍一下目前地震都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最新的伤亡还有损失情况是怎样的？
5: 好的。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次地震的震级是进行了一个调整。最开始的时候，菲方发布的震级是7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后来将震级调整为7.8级，震源深度调整为33公里，震中是从棉兰老岛南端调整到了南部的海域。这次菲律宾地震包括棉兰老岛南部的达沃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内的多地都有强烈震感。菲律宾警方表示，目前地震是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上午发布消息说，这次地震已经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的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的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的收集和核实当中，截至目前呢，没有发布正式的伤亡数据，呼吁民众呢暂时不要返回住宅或者其他建筑物，以防余震引发进一步的危险。中国驻达沃总领馆表示，领馆正在积极核实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情况。我们注意到棉兰老岛的桑托斯将军城是有多座的房屋坍塌了，而包括达沃市马塔诺国立高中在内，多个学校的建筑也是发生了垮塌，暂时没有学生伤亡报告。因为今天呢，正好是菲律宾的开学日，很多学校呢正在举行升旗仪式，还有开学典礼。那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学生们都是蹲在操场上进行避险。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还发布了海啸预警，说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海啸。那么截至目前呢，棉兰老岛多个地区的海平面是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的记录高度是1.4米，

0: 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今天上午就这次地震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在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对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进行评估，并且清理救援和物资运输通道。他同时宣布，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的各级学校将停课，直到另行通知。菲律宾民航局今天上午表示，受地震和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已经暂时关闭，预计关闭将持续到下午的三点。那么截至目前呢，菲律宾方面还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还发生了多次六级以上的余震。那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有关这次地震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以一战事今年2月28日爆发，到6月7号已经满100天。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传出爆炸声。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
1: 八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八号的六点，北京时间的10:30。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四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七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七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那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当地时间七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3: 当地时

0: 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1: 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即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离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目前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易卜拉欣·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2: 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0: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安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

0: 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1: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7月中旬公布。在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
2: 尼日利亚军方成功解救360名被绑架人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3: 尼日利亚军方7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0: 主要产油国宣布七月继续保持增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得非常有限。
2: 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的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报道。
5: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0: 慕尼黑机场因为塔台烟雾警报临时关闭，现已恢复运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6: 德新社7号援引德国慕尼黑机场公司发言人消息报道，慕尼黑机场当晚因塔台出现疑似火情短暂停运，已于当地时间22点30分恢复运营。此前慕尼黑机场宣布暂时停止运营。机场官网发布声明称，机场塔台因闻到烟雾气味于20点33分疏散，德国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已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大约两小时后，部分航班恢复起飞。机场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受到影响。据德新社报道，德消防部门正在评估此次事件，目前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气象服务站。
0: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9: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啊还是很广的，从西欧到东欧的很多地方都有降水出现，强度呢不强，小雨为主。这其中在挪威、丹麦、瑞典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呢在中欧的南部、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方也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呢，在中欧这一带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会从25度左右下降到20度上下。而在降水比较少的像伊比利亚半岛，明后两天这里的中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5度，出现高温天气。另外呢，在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莫斯科，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升高到30度。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降水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强度普遍不强，在美国西北部到东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小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这其中在中部平原的中北部到五大湖西部和南部地区呢，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局地甚至不排除会出现龙卷风的可能。那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还有中部平原中南部以及美国东部偏西的区域，最高气温都会普遍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到了本周四的时候，美国东北部的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上升。那具体来看一下城市方面，像芝加哥、亚特兰大还有达拉斯，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拉斯维加斯的天气就更热了，预计呢后天开始这里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0: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一是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二是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三是加强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四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五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六是持续做好离校后跟踪服务，七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至明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传出爆炸声。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8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据菲律宾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菲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 1.4 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海啸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非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尼日利亚军方当地时间7号通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解救出360名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人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将向东向南推进，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继续缩减至东南沿海等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总台记者探访巴西座头鲸计划，如何保护海洋生物，促进海洋生态平衡。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3: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4: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2: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5: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2: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6: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易主。
7: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每吨8800美元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每吨12500美元附近，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那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1: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2: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 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6: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2: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6: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设立的目的是让世界各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并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7: 座头鲸是海洋中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的鲸类，更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现已成为该国最成功的海洋保护项目之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8: 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年鲸体长13到15米，体重25至40吨，刚出生的幼鲸长约3至6米，体重约1至2吨。座头鲸以超长的胸鳍、复杂的跃水动作和魔性的歌声而闻名。座头鲸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的5至8月，在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冰冷的南极觅食区到低纬度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迎接幼鲸的出生。位于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岸线的伊利亚贝拉就正好位于座头鲸迁徙的通道上。今天我就跟随巴西座头鲸研究所的一艘监测船来到了海上。据座头鲸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拉菲拉索萨介绍，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巴西沿海座头鲸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500头。1988年，巴西政府发起了座头鲸计划，通过设立座头鲸保育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恢复到约25000头。拉斐拉索萨介绍，巴西座头鲸研究所主要通过观测、追踪座头鲸的迁徙模式和分布情况来参与座头鲸计划，为座头鲸保育提供科研依据。由于每一只座头鲸的尾鳍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类的指纹，所以观察比较尾鳍就非常重要。近年来，他们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来帮助辨识座头鲸迁徙情况。
9: 2014
5: 年，座头鲸从巴西的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目前，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包含超过9000个已识别个体的数据库。此前，我们通过人工目测和两台电脑屏幕比对鲸鱼尾鳍，来判断该鲸鱼是否曾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现在，我们只需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快乐鲸鱼平台，平台就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鲸鱼尾部的锯齿状纹理和颜色图案。
8: 与此同时，更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到保护行动中。伊利亚贝拉绿蓝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主要通过科学监测、知识传播、培训青年研究者等方式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据保护中心创始人、生物学博士玛利亚·埃米利亚·莫雷特介绍，座头鲸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迁徙过程中滋养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是重要的海洋碳汇，也是很多海洋动物的食物来源。
10: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有机物。当鲸鱼死亡时，这些充满能量、充满组织的残骸会沉入海底，为海洋带来更多营养。所以在迁徙过程中，鲸鱼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它们将营养物质传送到整个海洋。
1: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南非，跟随总台记者孙硕走进位于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水族馆，探访企鹅保育员，和企鹅们共同开启美好的一天。来听报道。
11: 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点多，我们一早上过来正好赶到他们工作人员早起的时候喂这些企鹅。像这个头上有两个黄色的鬃毛的，这个就是跳岩企鹅。
12: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 Tiffany 和 Amy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保育员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尽管我能在企鹅馆近距离观看企鹅进食，但是作为陌生人，他们并不会信任我。从我手中吃鱼，喂食也远不是把鱼递过去那么简单。
11: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名字，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这边用这个他们的名单写下来每个人吃了几条鱼，喂食的情况。
8: 你看，像哈珀这几只，他们还没吃鱼。克拉克斯只吃了一条普通的鱼，他没有得到维生素。每当你照顾他们时，保留记录很重要。
12: 他们需要吃一些药丸，对吗？
8: 是的，我们给企鹅提供维生素，因为喂他们的鱼是解冻过的，任何冷冻后再解冻的食物都会失去很多天然营养。我们不希望他们少了这些营养，因此我们把小胶囊藏在鱼里，是为了确保他们得到均衡的饮食。
12: 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跳岩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
11: 两洋水族馆企鹅保育员艾米说，
2: 我们正在建造一个全新的企鹅展区，由于施工，企鹅之前走的路线就不安全了，所以他们要从我们办公室通过。
12: 这样可爱的画面对于保育员来说也是观察企鹅身体状态的重要机会，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
11: 两洋水族馆公关经理希瑟·沃雷斯说，
13: 许多海洋动物都面临濒危的处境，在海洋中它们并不安全，因为有塑料污染、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给海洋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把这些馆内的动物视为海洋大使，也非常感激他们能在这里。我们向公众开展教育，告诉大家每一个物种的价值以及他们为海洋生态系统做出的贡献。在两洋水族馆工作的许多员工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以这里的动物为研究对象。
12: 作为非洲大陆唯一的企鹅物种，南非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 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好，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那本期我们关注 G 组和 H 组的队伍，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14: 我们先来说 G 组，四个队：比利时、伊朗、埃及、新西兰。作为本组唯一的欧洲顶级强队，比利时以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展现了换帅如换刀的惊人效果。2025年鲁迪加西亚接手球队后，迅速解决了前任主帅与库尔图瓦的矛盾，重新凝聚了球队战斗力。大名单呈现完美的以老带新结构，34岁的德布劳内依旧是无可替代的战术核心，库尔图瓦镇守龙门，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卢卡库领衔锋线，维特塞尔、莫尼耶等功勋老将压阵，同时曼城边锋多库、阿斯顿维拉中场奥纳纳和蒂勒曼斯等新生代挑起大梁。在夺得2018年世界杯季军后，比利时队连续两届大赛表现低于期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未能杀出小组赛，2024年欧洲杯又止步16强。意难平的经历也给了他们寻求更精彩谢幕的动力。伊朗队是连续第四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他们以亚洲区18强赛 A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他们拥有以贝兰万德为核心的稳固防线，以及由塔雷米、贾汉巴赫什、戈多斯组成的海外攻击群。主教练加莱诺伊执教经验丰富，擅长打造纪律严明的防守体系。在阿兹蒙缺阵的情况下，伊朗队将更加依赖铁血防守和定位球战术。不过众所周知的场外压力也构成了伊朗队目前的最大困扰。时隔八年，七届非洲杯冠军埃及再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期间将年满34岁的萨拉赫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灵魂，曼城前锋马尔穆什的崛起也为前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萨拉赫组成的欧洲双核将是球队最大的进攻武器。不过埃及队也存在明显短板，中场缺少组织后腰，攻防衔接容易脱节，后防线基本由本土联赛球员组成，大赛抗压能力偏弱。本届世界杯埃及队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队史世界

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三次参加世界杯。34岁的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是球队的队长和头号球星，他为国家队出场88次，打进45球。除了伍德之外，球队还有多名球员效力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职业联赛，整体实力相比往届有了明显提升。尽管新西兰队的世界排名截至6月5号只有85位，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最低的，但他们并非毫无竞争力。球队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擅长高举高打的英式打法，有望在比赛中给其他三支球队制造麻烦。目光再转向 H 组，本组四支队伍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佛得角。作为夺冠热门之一，西班牙队以欧洲区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攻防两端展现出统治级表现。德拉夫恩特打

0: 当然，他们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轻带伤的亚马尔初登世界杯会不会迷失？遭遇极端铁桶阵时缺乏高中锋的隐患是否会被无限放大？无论如何，在人们的期待中，对西班牙的考验可能从淘汰赛深轮次才会开始。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以南美区第四名的成绩拿到直通门票。预选赛里面，他们曾击败巴西和阿根廷，展现出极强的硬仗能力。有疯子教练之称的贝尔萨执教的这支天蓝军团完成了彻底的新老交替，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功勋球员全部落选。新阵容由努涅斯、巴尔韦德、阿劳霍、乌加特领衔。贝尔萨的极致高压逼抢战术让乌拉圭队球风硬朗，冲击力十足。不过他的战术也严重消耗球员体能，能走多远或许完全取决于疯子战术执行的最终效果。沙特阿拉伯队连续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世界杯开幕前不到两个月，沙特足协突然换帅，由希腊人多尼斯接替勒纳尔执掌教鞭，这给球队备战带来了不确定性。沙特队的26人大名单主要由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的本土球员构成。34岁的老将达瓦萨里依然是球队的灵魂人物，他在上届世界杯攻破阿根廷球门的表现令人难忘。然而全队球员绝大多数局限于本土联赛，整体身体对抗偏弱，这是他们的软肋。人口只有50多万的佛得角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奇迹。他们在预选赛里力压传统强队喀麦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这支大西洋蓝沙的26人大名单几乎全部由欧洲侨民球员组成，大多效力于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的次级联赛。唯一一位五大联赛球员是来自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洛甘科斯塔。尽管整体实力并不突出，但佛得角队战术纪律严明，身体素质出色，拥有极强的团队凝聚力，如果能够发挥出预选赛时的水平，并非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4: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李浩，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今天，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的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上午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导弹，同时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以色列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均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8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以军高层在空军作战指挥中心实时指挥了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军称，过去数小时内，以军高层持续进行形势评估，并指挥相关军事行动。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号发布公告说，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由于余震不断，抗灾署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警惕，远离海岸，并有序撤离至高处。据印尼媒体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跟访皖北三夏，从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到粮食收购，如何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

0: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0: 202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奔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
6: 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的问题有哪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昂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一起来听报道。
7: 这就是之前下雨，
8: 下雨影响的，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
9: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7: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10: 雨虽大，但是的话是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7: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10: 这一天一台机子能收多少？
9: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亩。
10: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9: 夜里也作业。
10: 夜作业是吧？
9: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7: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10: 倒伏的有点影响，
9: 倒伏的有
11: 不太多，
9: 但不太多，不多。
11: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9: 我到杜金那边也转一圈，也不是太多，他们油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年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7: 下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下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12: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10: 啊，
12: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10: 啊，
12: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10: 注意把握好天气，
12: 对，
10: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具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是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13: 你找到我们镇里面的粮库，
10: 镇里面粮库，
13: 对，
10: 他就卖给卖到那边去，
13: 对，由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10: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4: 我已经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10: 哦，那可以。
14: 嗯，我那边不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
10: 哦。
14: 嗯，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10: 哦。 嗯。

0: 个放水线。
1: 晚上七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0: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三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1: 每年夏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2: 整个砀山有几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有
3: 四个？四个点，都是毗邻的省份。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口呢，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除了一些宣传手段呢，我们还得各位这个居民呢，跨区作业居民配备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毛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0: 防暑的。
3: 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简单伤口的。对。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备的都很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0: 这个口的话，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告诉出口。
3: 对，如果机械多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0: 对，
3: 那我们给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1: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4: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5: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继续来听报道。
1: 四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2: 整个今年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的梯度，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6: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一倍多钟吧。
2: 伞下巧手就落在这个巧字上了。
6: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就感觉回来风向变了，赶快把他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手掉。
1: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

0: 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1: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青两不误。
0: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

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夏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0: 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1: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2: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1: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3: 这里是熊猫熊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意见是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熊护队的日常。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4: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者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1: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1到2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5: 自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1: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6: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3: 有几只？
6: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7: 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2.2万平方公里的熊猫家园，保护的不仅仅是旗舰物种大熊猫，依托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小熊猫、川金丝猴等其他珍稀物种也同样得到了有效保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为什么说大熊猫是旗舰动物呢？对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给出了解释。
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比较大的流量，通过保护这个物种的话，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强调一个旗舰的作用，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同域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四川除了大熊猫，还有另外一种动物，大家肯定也很熟悉。

0: 就是川尖嘶猴。我现在就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在我面前就有十数只金丝猴的一个种群，离我最近的一只也就不到2米。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或许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1: 但是这个队伍就是
0: 这里是川金丝猴生存和繁衍重要的地区，也是我国川金丝猴最集中的分布地和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就在我们探访川金丝猴的当天，遇到了到此来接受自然课程的一群学生。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这样的课程已经开设了有3年了，覆盖了九寨沟的所有中小学，也受到家长们的支持。
2: 首先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保护，第二一个就是观察，第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植被的这个研究，最后一个就是制作过程，他们还要亲手制作昆虫标本，有些我们植物的叶子啊这些呢，小朋友可以做一个标本，可以留作一个纪念，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签名，这样留个痕迹，对小朋友是个鼓励，他们很有成就感的，让他们参与保护，然后研究自然，这个是很有乐趣的一个活动。
0: 这里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五彩池，这里海拔3576米，是中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高原湿地，这里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复杂多变的气候。这两年黄龙管理局扎实开展生物本底资源调查，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绘制出清晰的画像。黄龙管理局资源保护处职工周听红表示，国家公园建设以来，正面的

0: 就说明这个整个的食物链它是完整的，整个生态系统它是完整的，这些都是国家公园建设以来的变化。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课堂，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据里，也写在山林的日常中。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要求，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在实施机制方面，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实施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及时了解各地实施进展和工作成效。在支持政策方面，下一步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此外，各地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房屋安全保障能力。围绕法规标准，国家层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各地已有四个省、20个城市出台了地方城市更新条例，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法治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广西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平容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全长8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平容高速建成通车，将平南至容县时空距离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当地时间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

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和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七号播出的专访节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期间与记者爆发激烈争吵，最终愤怒中断采访，提前离场。知名新闻栏目《与新闻界对话》主持人维尔克就伊朗问题尖锐提问，在谈到反武器化基金话题时，双方激烈交锋，紧张气氛升级。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语，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
0: 海草床、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海草床、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

0: 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
1: 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列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3: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2: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4: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2: 近年来，每逢七月至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至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暗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5: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2: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6: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

0: 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今天还对外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几乎取之不竭的海水，如何为我所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达60%。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向海要水，赋能深蓝。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没有海水淡化，就没有石化基地的高效稳定运行。
0: 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当前河北、山东等地多个大型海水淡化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国内企业国际市场开拓捷报频传，海水淡化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形成，正在朝着高质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还有60只小麦，
7: 力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骨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0: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球菌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

0: 麦田里采用了三行代侧小麦、一行一杆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修病。
1: 小麦挑修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0: 小麦挑修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修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挑修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挑修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挑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挑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
3: 了，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挑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挑锈病的罪魁祸首挑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挑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的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挑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挑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挑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挑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挑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挑锈病的防治。小麦挑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

0: 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甘肃首条自主投资建设铁路迎来重大节点突破，天水至陇南铁路最长隧道安化隧道进口段顺利贯通，这也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纵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安化隧道位于陇南市武都区，线路穿越秦岭中部山区，隧道正动全长19980米，是天龙铁路全线第一长隧及核心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其中隧道进口段全长7163米，为单动单线设计。中铁16局天龙铁路项目负责人梁新友说，
5: 隧道沿线穿越地质破碎带，放射性超限里程，部分段落洪水量大，地质灾害隐患密集。此外，项目地处深山区域，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条件受限，作业空间狭窄。同时我们也还面临洞内通风排烟难度大，反坡排水压力突出等多重难题。面对诸多不利因素，项目团队聚焦现场风险防控，科学布设3级阶梯式泵站系统，精准化解洞内积水与渗水隐患，确保作业面干燥安全。针对深山隧道密闭环境，配备大功率变频通风和有毒有害气体监测设备，优化管路布设，并实施浓度监测，有效改善施工作业环境。
4: 此外，施工中建设团队还根据隧道掘进过程中实时变化的地质条件，动态调整掘进参数、支护方案与筑墙工艺，实现一地一侧、一段一优的精准施工。中铁16局天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陈一萌说，
6: 我们同步运用地质雷达、超前钻探等多种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全方位高精度探明前方危岩状态、地质隐患与水体分布情况，提前预判施工风险，制定应急预案，有效规避地质灾害，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4: 天龙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东南部铁路路网整体布局，有效填补区域轨道交通路网空白，持续优化地方交通运输与能源供应格局。线路将构建起陇东南连通川渝地区的全新客货运输通道，畅通区域物资流通、人员往来渠道。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资讯。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8: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7月中旬公布。在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
3: 主要产油国宣布七月继续保持增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得非常有限。
7: 现已恢复运营。

0: 此前，慕尼黑机场宣布暂时停止运营。机场官网发布声明称，机场塔台因闻到烟雾气味，于20:33疏散。德国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已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大约两小时后，部分航班恢复起飞。机场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受到影响。据德新社报道，德消防部门正在评估此次事件，目前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

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消息，菲律宾南部八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八人死亡。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稍早前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的重要中心发动了袭击。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三个地区多个雷达站的导弹袭击。革命卫队所有作战部队和行动单位均已做好充分准备，在所有战线上开展大规模训练行动，并制定了针对敌方作战情景的行动计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河北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盛夏六月，青春逐梦。那今天呢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6，那距离下午的考试开始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0: 是的，高考进行到关键阶段，各地的天气还有出行情况也让大家格外牵挂。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早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遇到短时的降雨。据河池市气象局的预测，那今天白天河池市东部和南部预计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为主。那降雨对当地的高考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河池市金城江区的河池市高级中学这个考点啊，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今天早晨这个降雨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的停止了，然后现在呢天空也是已经放晴了，可以看到了一个久违的蓝天白云，所以也为下午的考试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啊。目前体感的温度呢大概是20多度，然后有一些微风，所以感觉还是很干爽的，因为这个也是出了太阳。那么受到这降雨影响呢，今天早上确实这个金城江区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短时的降雨啊，大概的雨量呢是中雨的级别，但是交通情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现场也是进行了这个交通部门有这个及时的这个疏导。那么据我了解呢，今年这个河池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这个考生啊，有超过了2.7万名，其中这个在金城江区和宜州区两个城区考试的这个考生们都超过了8000名。那么整个河池市呢，少数民族考生占比比较高，是超过了80%。那么当地呢，也是建立了这个一生一测啊，包括这个班主任包干负责制，提前呢开场这个考前的安全提醒，包括一些心理疏导。还有这个排查考生复考的这个难点和堵点。那么现在呢距离考试呢开始还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是考生排队入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考生是非常的多，然后秩序也是非常的井然，大家也是排队在进入这个楼道之内，然后现场的这个保障车辆也是全部的已经到位了，包括我们的公安人员，包括急救人员，包括这个电力保障和这个无线电的监测。那么为了应对此次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河池市也是提前就做足了这个预案啊，他们提前设置了这个15个备用的考点，然后包括53个备用的考场，每天早晨的6:30到晚高峰期间呢，还会安排这个交警以及铁骑还有特警在这个所有的考点的门口呢进行这个巡逻，来排除各种风险。此外呢，也是因为这个之前的柳州5.2级地震呢，河池市也是提前开展了所有考点的一个防震的这个应急疏散的演练，也是

0: 考点周围的道路也是禁止所有的机动车是禁止行驶的，也是说为我们考生提供一个尽量安静的一个考试环境。那么现在天公作美啊，也希望大家今天下午能有一个好的发挥，也祝愿考生能考出好成绩。好的，我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小鹏。
2: 虽然一些地方的高考赶考路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但是在全国各地总有一股股暖心力量一路相随，默默护航。
1: 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用细致、专业、温暖的服务，让青春考场安稳有序，暖意满满。高考开始后，在江苏

0: 联动调度工作体系，八部门工作人员集中入驻，现场快速处理考生和家长的诉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林若轩的报道。
1: 请南京市报告。
2: 省调度中心南京市及两个辖区12345热线调度中心高考爱心助考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报告完毕。
1: 请无需事报告。
3: 7号早上7:30，江苏省数据局工作大厅内，中央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翻滚更新，接线员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调度员不断的下发指令，随机一条条指令迅速从处置现场反馈到调度中心，形成工作闭环。
1: 领导调度中心，
4: 领导到。
1: 新海高级中学门前公共厕所未开放的，马上开放了，这个可能涉及到很多送考的家长，你有这个需求。请马上调动。
4: 好的，收到，马上调动。
3: 江苏12345热线民生接听员朱光伟介绍，爱心助考期间，12345热线集中力量聚焦身份证、准考证遗失或忘带、复考途中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三类诉求。
5: 只要考生拨打12345，我们第一时间介入，集中力量处办，确保优先响应，快速解决。如证件遗失，我们立即启动核验、补办、送达协同，10分钟内联系诉求人，15分钟内补办，30分钟内反馈。
3: 江苏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110工作支队支队长盛杰介绍，今年高考，全省共投放了2.6万名警力和6000余辆警车，数量均比去年增加了约1/3。同时，在全省布设了297个助考的服务点。盛杰，
6: 在联合进驻的时候，我们对接报的这种紧急类的这种群众诉求，可以直接通过扁平化调度指挥的方式，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诉求办理的情况，及时给予老百姓一个及时的回复。
3: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调度中心要求承办单位接到诉求后，10分钟内尽快与诉求人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协调停工或者降低音量，30分钟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调度中心。3天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共有近1600名政府工作人员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效处办考生和家长社考诉求。
7: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在黑龙江省各地的考场外，那不仅有翘首以盼的家长老师，还有公安交警志愿者们的默默守护。他们与考生一起奔赴考场，用一份份职责的坚守与暖心的善意，成为学子们的依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8: 早上6点，比考生先到考点的是身穿藏蓝服装的护航警力，交警们冒雨疏导秩序，引导交通，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吴进辉：
9: 我们在这个每一个考点呢，标准的配备是2车6警，对这个周边的秩序进行这个维护。
8: 高考期间的哈尔滨细雨绵绵，在哈尔滨市第13中学校考点外，不少送考结束的家长陆续走进哈尔滨交通集团的爱心服务车里避雨歇脚。考点外，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人形充电宝穿梭在候考家长中间，为他们提供充电服务。高考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近5000名保电人员在各考点全天值守，保障考点安全供电。国网哈尔滨南岗区供电公司副经理于哲：
10: 在各考场的主电源安全供电的情况下，又建设了一条备用电源，同时接入了发电机，3路电源共同保障考场安全供电。
8: 为缓解考点外的停车难题，七台河交管部门积极协调考点周边企事业单位，集中开放400多个停车位供考生家长停放车辆。在佳木斯，不少陪考家长选择成为志愿者，以特殊的陪伴与孩子度过这难忘一刻。佳木斯市第一中学考区急救组医生牛广宇：
11: 我姑娘也是参加今年的高考，然后而且呢，我接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保障任务，也是保障高考的一个平安，以这种形式陪伴还是挺有意义的。
8: 面对边远山区及困难家庭考生，交通运输部门还开通了专属对接通道，提前集中公示相关参与爱心送考护考的企业， 驾驶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实现精

0: 准对接。黑龙江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关立静：
1: 高考期间，我们共组织全省150余家巡游出租汽车、网约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企业，以及超过2500余名驾驶员参加此次爱心送考护考行动。
2: 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安徽。2026年高考期间，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切实解决陪考家长户外等候这样的难题，缓解陪考焦虑情绪，安徽马鞍山市举办爱心巴士家长驿站志愿服务活动，以流动车厢为暖心港湾，用精细化、多元化、有温度的志愿服务，为高考保驾护航，传递城市温情。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马鞍山台记者张璐报道。
3: 高考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在考试，其实更是我们家长。
4: 在马鞍山市红星中学考点门口的公交车上，一场家长心理减压调试讲座正在温情进行。崭新的主题公交有序停靠在考点专属区域，车身干净整洁，车内空调恒温舒适，座椅整齐排列，遮阳挡风，清凉透气。不少陪考家长有序落座，认真聆听现场讲座，氛围安静又温暖，彻底告别了往年户外暴晒、无法落脚的等候困境。家长戴荣霞：
5: 真的没想到，以为会在那里，因为那边外面正好温度也升上来，这个就是考虑的蛮周到的。
4: 今年马鞍山市公交集团联合多家单位升级助考服务，结合全市各考点分布、道路通行及停车实际情况，精准布局服务点位，在四大考点外同步设立爱心驿站，送考车辆完成送考任务后就地变身便民服务站，全程免费对陪考家长开放。马鞍山市公交集团服务管理部部长夏秋芬：
6: 今年我们也升级了家长驿站的服务内容，在驿站内同步开展公交微课堂活动，邀请专家开展了一些心理减压的辅导，用轻松的内容、温暖的分享来缓解我们家长等候过程中的紧张和焦虑情绪。
4: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3天，最后一天志愿者们将为走出考场的高三学子送上寓意向阳而生、金榜题名的向日葵花束，同时提供免费公益拍摄服务，定格学子们朝气蓬勃的青春模样与逐梦瞬间，用满满的仪式感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劲。马鞍山市公交集团服务管理部部长夏秋芬：
6: 我们希望用最朴实、最接地气的服务，让考生安心复考，让家长安心等候，用小小的流动车厢打造高考暖心港湾，守护马鞍山学子的筑梦路，也用一点一滴的细节服务传递咱们马鞍山的城市温度。
7: 今年走进高考考场的考生中，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她生下儿子傅子航。
9: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8: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10: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8: 当年震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10: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8: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10: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11: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10: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8: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两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10: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绵竹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8: 傅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七一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12: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8: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傅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10: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天天逼我弹钢琴，他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六七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11: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10: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8: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13: 有没有？有没有明显？
14: 有。就从那个一个病房那个啊，
13: 这个也是哦。
11: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14: 比较少，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8: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14: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11: 成人
14: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11: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14: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8: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15: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报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8: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15: 我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13: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8: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16: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娃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说身份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8: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11: 你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16: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8: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10: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17: 气象服务站

大的阵雨为主。那随着冷涡逐渐的东移离开我国，雨势呢就会逐渐的减弱了。那对于南方来说呢，虽然说周一周二也就是今明两天雨势还是比较强的，但降雨呢也会整体呈现出向南缩减的趋势。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雨势就会明显的减弱了。那总体来看，今后一周的时间里呢，我国雨水最频繁的地方是会出现在西南地区这一带的，降水日数基本是会超过五天。像昆明呢，本周内基本是天天下雨的情况。那气温方面，本周在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啊，炎热天气会逐渐的发展。像到了本周三、周四的时候，陕西、河南等地就会陆续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郑州呢，今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0度，到了本周四的时候就会升高到35度，出现高温。那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呢是会自北向南。

0: 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将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表示，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按计划，15-5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今天，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稍早前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的重要中心发动了袭击。约旦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当地时间8号表示，受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影响，约旦领空遭多枚导弹侵入。约旦公共安全局已启动防空警报系统，并将持续向该国公民和在约人员发布必要的安全指引和相关信息。此刻提示，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

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等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菲律宾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庞松英。松英来介绍一下目前地震都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最新的伤亡和损失情况如何。
2: 好的。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稍早前通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的7:37，震中是位于萨兰加尼省马阿西姆镇西南大约32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33公里。这次地震主要受影响的地区呢，是位于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该岛南部的两大城市达沃市和桑托斯将军城都有明显的震感，一些建筑倒塌，电力和通信服务都受到了影响。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地震已经是导致当地15人死亡，造成的整体的损失程度还在评估当中。那这次地震呢，当地多个学校的建筑也是出现了坍塌，因为今天正好是菲律宾的开学日，很多学校在举行升旗仪式，还有开学典礼。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学生们就是蹲在操场上进行了避险。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经宣布受灾地区的各级学校要停课，直到另行通知。地震后，菲律宾方面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了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棉兰老岛西达沃省所有的船只暂停运营，此外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已经暂时关闭。那受菲律宾地震影响，印尼苏拉威西岛上的多个城镇也是有震感，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国也发布了海啸警报。截至目前，印尼方面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主持人。
0: 好的，宗英，有关这次地震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以一战是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传出爆炸声。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
0: 8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1: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

0: 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2: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3: 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
0: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
4: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

0: 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
4: 哦，对了，
2: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继续纵览国际，小小金属铜正在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2: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3: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4: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 40%， 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5: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易主。
6: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那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每吨8800美元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每吨12500美元附近，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那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0: 是的，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 2028年再提至 30%。 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5: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5: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7: 海洋服务站。
6: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子涵。
8: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受热带扰动的影响，从东海南部往南，一直到南海中北部，都会有中到大浪持续存在。预计今明两天，渤海、黄海、东海北部风平浪静，浪高普遍不足1.5米。东海南部、台湾海峡。

0: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北部都是中到大浪区，浪高2到3.2米，海上作业务必注意安全。北部湾也有1.5到2.3米的中浪。西岸城市海域方面，浙江、福建沿海受到大浪区的影响明显，台州、温州、宁德、福州海域浪高都在1.8到2米，不建议滨海游玩。华南沿海浪高也有1.2到1.6米，北海和三亚海域的浪高稍大，海边活动也需要留意。航线方面，北方各航线大多平稳舒适，南方航线中深圳到珠海航线虽然浪高不大，但当地有降水，乘船需要注意甲板路滑，备好雨具。厦门到金门航线、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6到1.9米，船体摇晃感会较强，晕船的旅客需要提前备好晕船药。明天南方各海区的大浪维持，并且略有增强，浪高2.3到3.5米。预计周三开始会大幅缩减影响范围，周四凌晨其在台湾以东洋面残留的浪区会彻底消散，我国海域又将恢复优良海况。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确认，以军再度监测到从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军称，相关防御系统已启动，以拦截来袭威胁。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前中东局势依然复杂严峻。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北部和中部等地区接连遭受导弹、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已更改安全指令，要求全国停学并限制集会活动人数。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切勿放松警惕，严格遵守以后方司令部指令，远离军事机构和敏感设施，减少非必要外出，听到手机预警和防空警报，务必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菲律宾民防办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导弹。同时，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以色列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均拉响防空警报。有以色列媒体表示，此轮伊朗再度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10枚导弹。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日本政府观光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同比减少5.5%。除中国内地游客人数大幅下降外，来自欧洲及中东地区的游客也明显减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8号，男子职业网球联合会伯明翰草地挑战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以2-1逆转芬兰选手维尔塔宁，夺得职业生涯草地挑战赛首冠。

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10亿青年可能因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专家提醒，佩戴耳机的时候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也就是说，耳机的音量不应超过总音量的60%，成年人连续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本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跟访皖北三夏，从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到粮食收购，如何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近一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分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
1: 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夏粮归仓的全过程，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这就是之前下雨，
4: 下雨影响的，整个来讲还是可以的，
5: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3: 三夏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6: 雨虽大，但是的话说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3: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6: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5: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亩。
6: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5: 夜里也作业，
6: 夜作业是吧？
5: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3: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6: 倒伏的有点影响，
7: 倒伏的有
8: 不太多，
7: 但不太多，不多。
8: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7: 我到杜集那边也转一圈，也不是太多，他们油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年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3: 夏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夏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夏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9: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6: 啊，
9: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6: 啊。
9: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6: 注意把握好天气。
9: 对，
6: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具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10: 你找到我们这里面粮库，
6: 这里面粮库，
10: 对，
6: 他就卖给卖到那边去，
10: 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0: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 我已经出了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0: 哦，那可以。
1: 我那边不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
0: 啊、
1: 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0: 啊、又是个丰收年。
2: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3: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2: 每年夏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0: 每一年的备的可能都很充分，只要周六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1: 这个口的话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告诉主口，对，
0: 如果机械多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1: 对
0: 吧？那我们跟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2: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3: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4: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都关注的焦点。在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还有应急抢收这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4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5: 整个景联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个有明显
6: 有
5: 明显的是景联的梯度相对压缩。
6: 今天凌晨4:20都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

0: 伞下强手，强手就落在这个强字上，
1: 我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收掉。
2: 调研组的车，
1: 我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收掉。
2: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3: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2: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3: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2: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4: 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啊、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
8: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好，接下来美丽中国行带您一起去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
1: 大熊猫这一地球上生存超过800万年的珍稀物种，凭借其标志性的黑白皮毛和憨态软萌的模样，深受大家的喜爱，不仅赢得了活化石、中国国宝的美誉，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不可或缺的旗舰代表。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那在这片山水之间，每天都在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
1: 近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我们的记者来到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的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松英、刘洪凯的报道。
2: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

0: 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1: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0: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2: 这里是熊猫熊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意见是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熊护队的日常。
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3: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者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0: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1到2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4: 自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0: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5: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2: 有几只？
5: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6: 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2.2万平方公里的熊猫家园，保护的不仅仅是旗舰物种大熊猫，依托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小熊猫、川金丝猴等其他珍稀物种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为什么说大熊猫是旗舰动物呢？对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给出了解释。
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比较大的流量，通过保护这个物种的话，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强调一个旗舰的作用，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0: 四川除了大熊猫，还有另外一种动物，大家肯定也很熟悉，就是川金丝猴。我现在就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在我面前就有10数只金丝猴的一个种群，离我最近的一只也就不到2米。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或许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3: 但是这个范围就是
0: 这里是川金丝猴生存和繁衍重要的地区，也是我国川金丝猴最集中的分布地和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就在我们探访川金丝猴的当天，遇到了到此来接受自然课程的一群学生。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这样的课程已经开设了有三年了，覆盖了九寨沟的所有中小学，也受到家长们的支持。
7: 首先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保护，第二一个就是观察，第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植被的这个研究，最后一个就是制作过程，他们还要亲手制作昆虫标本，有些我们植物的叶子啊这些呢，小朋友可以做一个标本，可以留作一个纪念，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签名，那这样留个痕迹，对小朋友是个鼓励，他们很有成就感的，让他们参与保护，然后研究自然，这个是很有乐趣的一个活动。
8: 这里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五彩池，这里海拔3576米，是中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高原湿地，这里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0: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复杂多变的气候。这两年黄龙管理局扎实开展生物本底资源调查，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绘制出清晰的画像。黄龙管理局资源保护处职工周听红表示，国家公园建设以来，正面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9: 就从我的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就以前我们保护区它的岩羊数量是非常少的，但是在这两年就基本上每条沟都有几十个种群的数量的岩羊分布了。有了岩羊以后，雪豹它也来了，因为雪豹作为顶级捕食者，它是必须要有比较大的面积的一个食物链它才能够存在，有雪豹存在就说明这个整个的食物链它是完整的，整个生态系统它是完整的，这些都是国家公园建设以来的变化。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课堂，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据里，也写在山林的日常中。
10: 股市服务站，
11: 好，股市服务站，我们来关注股市的情况，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大幅低开之后，曾经在买盘的推动下有一波反弹不过呢下午的大盘呢又逐渐的震荡上行，受周边市场大幅下挫这样的一个影响， A 股市场的情绪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在市场这样的一个涨跌的过程中呢，有一定的恐慌的抛盘压力。两市呢，最终成交呢是28233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呢是减少了2773亿。上证指数呢报收3959.34点，下跌了68.4点，跌幅1.7%。深成指报收14821.19点。下跌了493.51点，跌幅3.22%。创业板指下跌了3.69%。两市的个股涨跌比是1:5，多数个股下跌，这样的一个比值呢是达到了极限值，表明极度恐慌。一般这样的一个指标出现，往往预示着短期大盘有望出现超跌反弹的行情。在行业板块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在概念股中涨幅前列的是赛马、泰赫兹、中船，概念股中跌幅前列的是，整体的表现来说是出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下跌，但是在逆势上涨的板块中，像银行还有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呢，仍然是有一定的资金的介入，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1: 好的，田卫东。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同日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做好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全面激活，以军总参谋长正与以军高层进行形势评估，并批准后续行动计划。他指责伊朗试图通过直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来回应以军在黎巴嫩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八号发表电视讲话说，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八号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客运列车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乌克兰方面目前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回应。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七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护送下前往酒店。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三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七号抵达的代表团共70人，其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未获签证的人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到11号我国华南南部及云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近年来啊，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这些方式，发布测试过程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
1: 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那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真的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5: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

0: 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分红进入密集实施期，那数据显示，今天至6月12号一周内，近200家沪市公司将实施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分红金额高达919亿元。那相关的最新分红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来介绍一下哈，这个本周及下周的分红具体规模和节奏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呢，2025年年报的现金分红呢是正在进入到密集的兑付高峰。那么数据显示呢，本周将有将近200家的沪市公司实施期末分红，合计金额呢是在919亿元，接近1000亿元的规模。而据统计呢，截至6月5号，沪市呢已经有438家公司完成了派现，累计分红大约在2810亿元，进度呢大约是1/4，节奏平稳。按照这样推断来看的话，沪市呢还有超过8000亿元的年度分红资金将在后续陆续的落地。那从全年来看呢，2025年度沪市的主板公司宣告分红的总规模达到了1.82万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2.8%，整体的股息率呢是3.0%，上证50成分股的股息率是达到了3.3%，显示了长期回报的稳定。同时呢，我们看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也是同样红包雨不断，它是常态化、高频化的分红特征是比较明显。2025年呢，深市累计分红超过5475亿元，其中呢主板分红4101亿元，创业板是1374亿元，创业板同比是增长8.41%，增速是领跑。那么深市的一大特点就是中期分红是非常普及的，全年呢有533家公司实施中期分红，金额呢达到1329亿元，同比增长是将近26%。也就是说，投资者年终能够拿到一部分的分红，也不用等到年末。那整体来看呢，深市的高股息公司也不少，166家的公司，股息率呢是超过1%，持续吸引了长期的资金。主持人，
1: 那放眼整个 A 股哈，2025年分红整体规模和亮点有哪些呢？
2: 2025年 A 股分红呢，可以概括为是规模创新高，结构更优化。那么全年呢 ，A 股分红总额是突破了2.6万亿元，创下历史的新高。那分交易所来看，我们看到沪市1640家公司分红总额呢是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1%。深市的数据显示呢，1910家的公司分红总额呢是在5475亿元。北交所分红64亿元，稳步增长。亮点方面，它是呈现了分红集中度高。比如说，我们看到工商银行是以1105亿元成为了分红王，中国移动、建设银行也是超过了1000亿元。那么其次呢，高股息是成这种标配。A 股的这个整体的股息率呢，稳定在3%左右。上证五零呢是达到3.3%，为长线资金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那么同时呢，分红的频次有所提升，中期分红、季度分红是增多，意味着投资者回报更早也更持续。那么一方面呢，这个真金白银来回报投资者，也是增强了市场的信心。那么其次，高股息的资产的这种吸引力在增强，有利于吸引保险、社保等等长期资金的入市，来优化投资者的结构。而常态化的分红呢，体现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的改善，从以前的重融资轻回报转向融资与回报并重，也反映了市场向更加成熟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江苏。近年来，苏州市社会工作部门参照城市社区治理标准，推动职工集宿区从单一居住空间向社区单元转变。近日，记者探访了苏州市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不仅常态化开展特色活动，还链接青年人才驿站、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助力企业稳工留人。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走进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的东沿四季公寓，阅读区、影音区、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作为苏州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整体规模达 7.7 万平方米，涵盖合租公寓、家庭式公寓等多种产品类型，可以精准满足人才多样化租住。

0: 入需求，目前已入住企业职工2980户。东岩四季公寓一日店长冯露：
1: 平时大家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桌游活动，还有其他的音乐会，然后这种比较年轻化的活动。自己之前有考了钟点师和西点师的证书，然后对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是全职在这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然后大家一起奋斗的话，就会更加有动力。
0: 记者了解到，该社区以共享公共空间为载体，通过招募培育一日店长骨干，构建技能提升、创意展示、社区反哺的闭环机制，孵化了烘焙、茶饮等社区业态，也将24小时留灯书屋打造成社区青年文化打卡地标。青年职工们可以办公、阅读、交流，丰富了8小时之外的生活。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经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周超：
2: 周边呢是我们联创产业园、安固产业园，还有我们东景工业坊这样的一个产业举请，带来了我们大量的年轻人，其中呢90后、00后占比呢达到了90%，本科及以上的占比84%，他们是可以申请我们的优租房这样的政策的。
0: 从住得下到留得住再到过得好，苏州集宿区社区化治理不仅解决了企业职工居住需求，也助力企业稳工留人。目前苏州市共有集宿区2490

0: 6.46万间套，可容纳100家青年人才驿站、全科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向急速区延伸，定期提供劳动保障、法律咨询、卫生健康、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组团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员工 住宿服务和日常管理后顾之忧，针对工厂内宿舍楼、工业区宿舍区、小区式急宿区等不同类型，分类明确属地、企业、运营方和物业方责任，探索职工议事会、共管会等自治形式，推动人员登记、安全巡查、设施报修、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事项规范运行。
1: 针头侵入，芯片植入，鱼苗即可拥有专属电子身份证。 近日，20000位植入PIT芯片的鲢鱼在福州顺着导流槽跃入岷江， 重回自然水域。 那这里的PIT芯片指的是生物识别与追踪用的电子标签， 主要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增殖放流及宠物管理。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
2: 思妍，这个芯片是如何植入鱼苗当中的呢？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好的，今年呢，闽江大学团队参加了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闽江福州段增殖放流效果评估项目，计划标记20000尾鲢鱼用于增殖放流，近日已经全部标记完成并放流闽江。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用标记枪轻轻一推，以力大小的电子标签精准植入鱼体背部肌肉， 数秒即可完成芯片编码录入，操作高效且对鱼苗损伤极小。一鱼一码，终身唯一。 PIT 电子标签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能够全程伴随鱼苗从幼鱼生长至性成熟，可谓是鱼苗的电子身份证。给放流鱼植入 PIT 电子标签，目的是让每一尾鱼都成为数据采集器。往年增殖放流只统计投放总尾数，鱼苗入江后的去向、存活率无从考证，放流成效全凭估算。而今年通过 PIT 标记追踪，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后期回捕监测，精准统计鱼苗存活数量，评估野外环境适应能力，持续优化增殖放流方案。此外，该技术可以有效追踪鱼群洄游规律、活动动向， 精准识别鱼类关键栖息地与产卵场，为闽江流域水生生物栖息地修复、生态水域治理提供精准指引。主持人，
1: 那作为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何辨别 PIT 标记鲢鱼呢？
2: 为了提高监测识别效率，工作人员同步配套投放了梯形 体外 标签，固定于鱼体背鳍，便于渔民、市民肉眼直接识别标记放流鱼。市民朋友买到鲢鱼之后，可以先看看，再摸摸。 标记鱼腹部或鱼背处可能有针眼大小的愈合伤口，仔细看有微微凸起的小点，沿着鱼腹部或鱼背处轻轻摸，如果摸到1厘米大小的小应力，那很可能就是 PIT 标签。此外，闽江福州段沿岸已经布设8个常态化监测点位，并为点位附近的渔民发放扫描器，渔民一旦回捕到标记鱼，扫描芯片即可读取其放流时间、地点等完整档案。 与此同时，团队在闽江沿岸也发放了 PIT 标记鱼回收明白纸，向沿江群众普及科学放流知识。渔民或市民如果捕到或买到带标记的鲢鱼，可以妥善保存并联系科研团队回收，共同守护闽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与水域生态平衡。主持人，
1: 好的，陈思妍。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设立的目的是让世界各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并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座头鲸是海洋中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的鲸类，更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现已成为该国最成功的海洋保护项目之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4: 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年鲸体长13到15米， 体重25至40吨。 刚出生的幼鲸长约3至6米，体重约1至2吨。座头鲸以超长的胸鳍、复杂的跃水动作和魔性的歌声而闻名。座头鲸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的5至8月，在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

0: 从冰冷的南极觅食区到低纬度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迎接幼鲸的出生。位于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岸线的伊利亚贝拉就正好位于座头鲸迁徙的通道上。今天我就跟随巴西座头鲸研究所的一艘监测船来到了海上。据座头鲸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拉菲拉索萨介绍，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巴西沿海座头鲸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500头。1988年，巴西政府发起了座头鲸计划，通过设立座头鲸保育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恢复到约25000头。拉斐拉索萨介绍，巴西座头鲸研究所主要通过观测、追踪座头鲸的迁徙模式和分布情况来参与座头鲸计划，为座头鲸保育提供科研依据。由于每一只座头鲸的尾鳍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类的指纹，所以观察比较尾鳍就非常重要。近年来，他们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来帮助辨识座头鲸迁徙情况。
1: 2014年，座头鲸从巴西的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目前，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包含超过9000个已识别个体的数据库。此前，我们通过人工目测和2台电脑屏幕比对鲸鱼尾鳍，来判断该鲸鱼是否曾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现在，我们只需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快乐鲸鱼平台，平台就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鲸鱼尾部的锯齿状纹理和颜色图案。
0: 与此同时，更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到保护行动中。伊利亚贝拉绿蓝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主要通过科学监测、知识传播、培训青年研究者等方式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据保护中心创始人、生物学博士玛利亚·埃米利亚·莫雷特介绍，座头鲸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迁徙过程中滋养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是重要的海洋碳汇，也是很多海洋动物的食物来源。
2: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有机物。当鲸鱼死亡时，这些充满能量、充满组织的残骸会沉入海底，为海洋带来更多营养。所以在迁徙过程中，鲸鱼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它们将营养物质传送到整个海洋。
3: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气象服务站。
5: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6: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2-3天呢，东北冷涡依旧会盘旋在东北地区这一带，那它后部引导冷空气南下，天空湛蓝。但处在冷涡底部和前部的地区呢，午后到傍晚时段就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了。那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华北的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部分地方呢是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出现。这其中呢，河北的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是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那强对流天气主要的影响时段呢，就是今天的午后到夜间。冷空气的影响下，华北、东北这种气温偏低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到11号。像今天呢，哈尔滨和长春的最高气温是只有18度的，这个温度呢要比常年同期偏低了7-8度的样子，最低气温才10度出头，早晨出门还是要多穿一点的。那华北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小幅度偏低的，天气给人的整体感觉还算比较舒服。那在华北北部最低气温10度出头，有点凉，清早也是要加一件外套。在华北中南部呢，最低气温是在15度以上，天气给人的感觉也是清凉为主。那展望今后10天呢，冷涡或者是高空槽都是比较活跃的，东北这一带呢还是多阵雨天气，降雨的间歇期呢气温会短暂的回升，但基本不会再次出现大范围的那种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好了，天气。

0: 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好的，胡小丹。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对以伊之间的互相袭击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说，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积极支持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将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另据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将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局势。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燃胶弹作为回应。当地时间，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天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就上述说法作出回应。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

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化保护。城市更新15/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1: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具体来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1: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

0: 新。
1: 十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0: 这么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给出了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4: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

0: 新疆最后一年采用三加一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反映出高考育人模式的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自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2: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就是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3: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再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4: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
5: 直通难听。 好，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

0: 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媒体认为，这将是欧洲欧盟减少对华依赖的具体举措。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的企业的利益。中方想问，欧洲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变相的保护主义？欧方举措无助于提升欧洲自身的产业链的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林健指出，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也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企业和民众。另外，有记者提问，中方对以伊之间的相互袭击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次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雨婷。
0: 好的，冯月。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李浩、何芳，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AI，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开放中国的脉动，
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 好 city 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啊、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7: 好嘞。
8: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欧经贸问题相关内容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

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林健说，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企业和民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责任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当天稍早在以军情报局的指挥下，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军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此次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革命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这儿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当然了，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哈，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这两天呢，一段视频走红网络哈。视频当中呢，在安徽阜阳一个高考考点之外，一位父亲呢一身泥水，手捧一束向日葵，正等待自己的女儿走出考场。这位父亲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0: 在视频当中的这位父亲叫做李先岗。他的家里有五亩水稻，眼下正是阴雨天气，在当地田里引水上岸正是农忙的时候。一大早，这位父亲把女儿送到考场之后就回家忙着插秧了。上午第一场考试结束，他估摸着该到时间了，这位父亲也来不及换衣服，马上赶到了考点。
1: 所以说视频的拍摄者就表示呢，得知呢他是在家里插秧，没来得及换衣服，满身泥泞直接就来接孩子，有点感动。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确实不容易。
0: 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啊，在人群之中，女儿很快就认出了这位等候多时满身泥泞的父亲。她看着父亲狼狈又亲切的模样，女儿瞬间爽朗地笑了起来。
1: 这温馨的一幕呢，也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一位考生家长就说，这位父亲呢有些特别，但是很真实。也有网友说，致敬劳动者，也给善良懂事的女儿点个赞。
0: 而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位父亲骄傲地说，劳动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的。
1: 一身泥土本来就是生活的模样，满心牵挂也是最质朴深沉的父爱。我们在这里也祝福这对父女，祝福这对父女，祝福每一位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

0: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就正式开启了。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儿安心繁衍。
1: 还会来关注陕西汉中发现了寒武纪早期化石，苔藓动物门起源提前至少5000万年。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呢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态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9: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3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8: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10: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8: 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11: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8: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2: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8: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了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过70%的野生大熊猫。近日呢，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那么大熊猫的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的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13: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 81.7% 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14: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13: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15: 这里是熊猫巡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意见是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巡护队的日常。
13: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16: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者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13: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 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一到两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17: 自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13: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18: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15: 有几只？
18: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近在线发表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这个研究在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洞组地层当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第一次与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的化石记录前推至至少5000万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田木、肖一凡的报道。
19: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然而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4.7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20: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19: 5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20: 在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19: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舒德干介绍，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

0: 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喀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1: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身价过亿的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着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真这比赛踢起来，我敢保证，来自北京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6月26号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啊，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1.5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也会减少，球员的空间感知能力、决策的速度和传球的精准度在下半场的70分钟之后会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恐怕无法反映过去4年足球世界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再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 Tiki Taka。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您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无效传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法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这个人挺耿直，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那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那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罗总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了。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

0: 隔天见啦。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力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方期待各方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实现发展权力宣言勾勒的美好愿景，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为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求，按照常态化巡回医疗制度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今天发出通知，继续开展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2026年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深入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重点工作包括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巡回医疗服务，面向基层医务人员开展技术指导， 面向巡回医疗地区医疗机构开展柔性帮扶。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公布越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

适应程度，全广东省。现在今年九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九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天，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一泊游服务。当地时间8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文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截至当地时间8号15时，菲方已记录超100次余震。萨兰加尼省、苏丹库达拉省等沿海地区发生海啸，已有人员伤亡报道。菲方预计未来几周内，震中附近区域还将持续发生余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今天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从明天起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新办法主要有4大变化：新增建造、翻建、大修贷款，放宽外国人申请条件，提高可贷额度计算系数，优化贷款期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
1: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南风起，覆陇黄，
2: 三十对儿，有六十个小麦，
3: 粒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6: 因为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这些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儿，同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
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

0: 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三行代测小麦、一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休病。
1: 小麦调休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0: 小麦调休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休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休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调休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呢，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休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呢，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休病病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
0: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
3: 这个有50了。50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休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休病的罪魁祸首调休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休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

0: 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缺血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育方面，聚焦丹麦足球名将埃里克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丹麦队对阵乌克兰队的国际友谊赛当中，34岁的丹麦球星埃里克森在场上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昏厥倒地，比赛随即被中断，并且最终被取消了。那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我们知道哈，其实这已经不是埃里克森第一次在比赛当中昏厥倒地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根据目前的消息啊，埃里克森暂时已经没有了大碍，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晕厥，会不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还需要等待医院的进一步检查结果。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国际足坛的一场友谊赛上，由丹麦国家队对阵乌克兰国家队。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的时候，丹麦队的核心埃里克森在没有任何身体对抗、没有冲撞、也没有突发拼抢的平稳状态下，突然晕厥摔倒在了草皮上，裁判当即吹停了比赛。随后两队的医疗团队也全速冲刺奔入场内展开紧急救治工作。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恢复了清醒，状态稳步好转，而且最终能够自行站立，缓步走下球场，全程情况看上去相对可控。不过呢，这场友谊赛在突发意外之后还是被官方正式宣布取消。大家关注这个事儿，是因为在5年前的欧洲杯赛场上，埃里克森就曾经经历过一次足以致命的生死危机。2021年6月12号欧洲杯，丹麦对阵芬兰的小组赛第42分钟，他当时就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那一次直接遭遇了心脏骤停，生命体征极度微弱，现场医护人员、球员与队医展开了长达14分钟的紧急抢救，持续心肺复苏，配合 AED 体外除颤，拼尽全力才将濒临离世的埃里克森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尽管当时两个队的球员保护了他的隐私，他们环绕着埃里克森围成了一个圈，没有让具体的救治过程转播出去，但发生在欧洲杯的舞台上，这件事还是给全世界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过后，为了保住生命，规避心脏骤停的致命风险，埃里克森也接受了专业心脏手术，体内永久植入了心脏除颤器，以此呢来监测调节心脏状态。但那个时候啊，他效力的意甲联赛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严禁体内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加职业联赛。意大利的医学界和足坛的监管方始终坚持，高强度的职业足球对抗 持续的高速跑动与身体负荷会给心脏疾病患者

0: 者带来不可预估的致命风险。医生和联赛方有责任杜绝一切安全隐患，禁止高危球员参赛，哪怕球员自己签署免责声明也不可以。那也正是因为这条规则，刚刚康复的埃里克森没办法继续留在意甲的国际米兰，只能无奈告别意甲赛场。不过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的足坛规则呢，显得更为开放包容。这些地方的医学界认为，先进的医疗设备能够有效管控心脏风险，而且医学的意义本来就是要帮助病患回归正常生活，追逐热爱。植入除颤器而且身体达标之后，球员完全具备重返职业赛场的资格。这样一来，埃里克森在签署了免责声明，通过了医学检查以后，也得以转战英超。他先后效力于布伦特福德、曼联，包括此后德甲的沃尔夫斯堡，延续自己的足球生涯，还代表丹麦国家队连续参加了世界杯和欧洲杯。时隔五年，他再一次在职业赛场上突发晕厥，这让人们联想起上一次他遭遇到的心脏险情。今天球迷们也开始讨论说，除颤器可以救命，但恐怕没法根治他的心脏隐患，潜藏的风险并没有彻底消失。高强度职业足球对他的心脏始终是巨大考验，为了安全，是不是到了该彻底告别职业赛场的时候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今天的情况恰恰证明了体内除颤器的可靠，还是应该尊重本人的选择。此外呢，不少球迷和媒体当时曾经认为意甲不让埃里克森重返赛场的规则过于严苛，不近人情，是对球员梦想的扼杀。但今天大家开始谈论埃里克森两次生死惊魂的经历，是不是印证了意大利医学界的谨慎不是多虑，这些严苛的规则的背后其实也并不保守，而是对球员生命最极致的敬畏呢？我们知道球员们在赛场上心脏骤停离世的悲剧啊，多次发生过。2003年联合会杯半决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9岁。2007年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在对阵赫塔菲的比赛里面突然晕厥，历经3天抢救之后不幸离世。所以这些足坛心脏猝死悲剧也推动国际足联高度重视职业球员的身体健康与赛场急救保障。今天的事情也提醒我们，祝福所有的职业球员都能在安全的保障下安心奔赴每一场热爱。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7: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8: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6: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9: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6: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

0: 之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1: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

0: 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1: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六号以来呢，南方是开启了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今天啊，强降雨的核心区是出现了明显的南压，像广东、广西都是有激烈的对流出现了。那到了明天呢，强降雨会迅速的减弱收敛，只是在云南的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还有台湾岛等地有大雨或暴雨，这其中台湾岛的很多地方是会有大暴雨的。那预计呢，12号之前暖湿气流是阶段性的减弱，南方降雨啊总体就都会比较弱了，主要呢是云南和华南沿海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一次强降雨过程啊，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降雨是急促的，这样致灾风险就会比较高。即便明天起降雨是明显的减少减弱，甚至会停下来，但是呢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眼下又正值高考期间，大家赶考路上多加小心。那展望到12号之后呢，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配合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南方的降雨才会再度的发展加强。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3: 感谢胡晓丹。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永逸

0: 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

声。当地时间8号11:40左右，总台记者听到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另有消息称，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消息称，至少3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点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以及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形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可按计划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更加健全，重特大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和基层应急能力显著增强，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实现依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良性互动。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天迎来开通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截至当日，该航线已累计安全保障超3.2万航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8号大幅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3.8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2.45%，两大股指均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8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在持续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会来聚焦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如何破解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网络测评乱象呢？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

0: 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4: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7: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4: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5: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今年走进高考考场的还有一群特殊的考生，那就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 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面对这场大考呢？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9: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她生下儿子傅子航。
10: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9: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11: 但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9: 当年震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
11: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9: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11: 大家给我的那个标签就是这个人是罗汉娃，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12: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11: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9: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2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11: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族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9: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13: 有没有？
14: 要送你一个。这个病房那个
13: 这个也是罗汉宝宝。
12: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14: 比较少，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9: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15: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9: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15: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13: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9: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11: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

0: 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呀，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了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奔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随调研组，近距离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我们来听报道。
4: 这就是之前下雨，
5: 下雨影响的，整个来讲还是可以的，
6: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4: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7: 雨水大，暂时的话说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吃，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4: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7: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6: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亩。
7: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6: 夜里也作业。
7: 夜作业是吧？
6: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4: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7: 倒伏的有点影响，
8: 倒伏的
9: 不是太多，
8: 但不太多，不多不多。
9: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8: 我到杜集那边也转一圈，也不是太多，他们油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年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4: 下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下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10: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7: 啊，
10: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7: 啊，
10: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7: 注意把握好天气，
10: 对，
7: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具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11: 你知道我们镇里面粮库，
7: 镇里面粮库，
11: 对，
7: 他就卖到那边去。
11: 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7: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2: 我已经出了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7: 哦，那可以。
12: 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
7: 啊。
12: 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7: 又是个丰收年。
4: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4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13: 整个今年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
14: 有
13: 明显的，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14: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一倍的功夫。
13: 三下抢手就落在这个抢字上了。
14: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个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就感觉回来风向变了，赶快把他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收掉。
4: 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15: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

0: 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1: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呢，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4: 是。
3: 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4: 为此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6: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5: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7: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5: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实

0: 可是对于识字制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
1: 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

0: 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大家吗？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5: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

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

0: 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呢迅速走红。不过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的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3: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 AI 中转站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2: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3: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2: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指

0: 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是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1: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

0: 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5: 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媒体认为这将是欧盟减少对华依赖的具体举措，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
4: 对此，林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6: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5: 有记者就中俄印三国关系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
6: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的合作保持沟通。当前中印边境的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的渠道畅通，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七号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进行的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七号晚间，美以伊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据了解，伊朗发射了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伊朗在此时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有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考虑。
3: 战术上的考虑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头一天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为根据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之间达成的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是一个战术上或者直接的导火索，背后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伊朗实际上在考虑建立战后的地区秩序，就是伊朗在整个地区的所谓之前的抵抗之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后地区秩序来确立一个标杆，以后伊朗对代理人网络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呢，伊朗是有义务和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代理人网络的，所以这是他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至于伊朗说这次是一个警告性的袭击，伊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实质性的打你，我也不是要爆发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大规模报复。
2: 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伊军称已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冲突导致与伊朗的协议告吹。然而，今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不顾美国施压，坚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主要是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3: 以色列确实特别希望再次跟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尽快退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不管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都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战争结束，以色列一直是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特别想结束战争，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不管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也是。所以以色列是一方面自己特别想打伊朗，另外一方面呢又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色列国内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在今年十月底之前必须举行大选了。如果说以色列老在压力之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说采取军事行动时候手脚都被捆绑住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他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2: 据报道，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6月8号至6月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不过他也表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并认为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局势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可能将决定冲突的走向。目前中东地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3: 这次伊朗很显然是在玩联手策略，一方面呢，伊朗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这几天正在德黑兰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斗争这一条战线上也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一方面如果说未来几天达不成协议，军事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未来几天如果达不成协议，

0: 以色列打伊朗，规模是一定会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1: 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
1: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展出。
2: 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启幕。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9号开始在希腊雅典举办。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的点卷，一不完的残夜，人就沉在那。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

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有益

0: 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

以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

0: 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

0: 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

0: 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 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齐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 5465亿日元， 同比下降 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

0: 东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4: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4: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
5: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

0: 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

0: 要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涨到了$12,500，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

0: 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2: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0: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3: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0: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4: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0: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0: 在背后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投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

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个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

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

0: 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1: 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2: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1: 学术论文。
2: 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2: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十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1: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2: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期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期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呢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两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 应该说专硕的培养。

0: 创意写作专业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0: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1: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1: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十五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类的人才。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的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八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2: 不是。他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他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4年的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位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2: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生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2: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1: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星光点点，晚风轻唱，小朋友们快来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晶姐姐。你们知道吗？有一朵花，它年纪可大了，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它就作为传递心意的礼物出现在古人的故事中。到了唐朝，它更是成了长安城最闪亮的宠儿。每到开花时节，整条街都挤满了来看它的人。它就是牡丹。从古至今，牡丹见证了朝代的更替，也陪伴着人们度过无数个春天。它不仅开在皇家园林里，还绽放在诗人的笔尖。李白又夸它比仙女还美。

0: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2: 国学小天地，一起

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作者刘禹锡，字孟德，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刘禹锡的诗作留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刘禹锡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唐代文学的高峰，也反映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庭前芍药比喻指宦官权贵，芍药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初夏开花，形状与牡丹相似。妖无格是指妖娆美丽，但是缺乏标格，妖就是艳丽妩媚的意思，格是指骨骼，无格就是指格调不高。芙蕖是荷花的别名。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著名的观赏植物，古代呢没有牡丹这个名字，统称为芍药，后来把木芍药称为牡丹。有牡丹这个名字是在唐代以后，但在唐代之前已经有了记载。国色是指倾国之色，原意是指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在这里指牡丹花色卓绝，艳丽高贵。京城一般认为是指长安，在这首诗当中的京城是指洛阳。接下来请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庭院中的芍药花艳丽虽艳丽，但格调不高，池面上的荷花明净倒是明净，却缺少热情。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姿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的人来欣赏，惊动了整个京城。这首诗本来是赏

0: 牡丹，可洛比呢却不先说牡丹，而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比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的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进士。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诗人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以和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就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的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是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小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阔的大海藏着丰富的生命与宝藏，蔚蓝海水养育鱼虾珊瑚， 守护着地球的生态平衡。我们不乱丢垃圾，保护海洋环境，珍惜每一片蔚蓝。从小做起，争做守护大海、爱护蓝色家园的小小卫士。
0: 刚刚芝麻哥哥说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在接下来的科学小聊吧里，我请小朋友认识海洋里的蔬菜，它的名字叫海藻，一起来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海洋里的蔬菜，海藻。不过呢，这群海藻们呀，还真有点小骄傲呢。他们可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蔬菜。好吧，还是请这群海藻小姐们自己来做介绍吧。没错，说到那些菜园子里的普通

一类，但是我们还早，大多数还是不卑不亢，保持另类的。是的，我们看上去似乎也有根、茎、叶，而且像许多植物一样，我们用身上平展的部分从太阳那里获取能量，这也叫光合作用。

0: 假的根呀，只能帮我们拉着点岩石。我们有些海藻啊，外表坚硬粗糙，嘿嘿，也就是说，我们的脸上也会疙疙瘩瘩的。这都是因为我们会离开海水好几个小时，在大太阳下晒得皮开肉绽的，可是那也得受着，不是吗？我们的同伴还有一些海藻是带着装满气体的小包包，也就是气囊，这样呢就使它们能够在水上漂浮。哦，对了，为了追寻阳光，我们海藻几乎是得哪儿停哪儿。嘿，这就是说我们都需要找个坚实的地方，有个依靠嘛。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

0: 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儿童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六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兔子送来一个小比尔。
1: 原来是那只白色的兔子慢慢地走回来了，它边走还边着急地四下张望，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似的。爱丽丝听见它自己在嘀嘀咕咕地说：“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我的爪子，还有我的毛和胡子，它肯定会把我处死的。哎，我到底把它们掉到哪儿了？我得好好想想。” 爱丽丝立刻猜到兔子是在找她的扇子和白色的手套，于是就很好心地给她四处找找，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自从爱丽丝在眼泪池里游来游去之后，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变了个样，那个大厅和里面的玻璃桌子还有小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很快
0: 兔子就注意到了爱丽丝在那里找东找西的，他凶巴巴地对爱丽丝说：“
1: 嘿，玛丽，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赶紧给我跑回家，去拿一双手套，还有一把扇子来，赶紧去。”
0: 爱丽丝被他吓得糊里糊涂，就顺着他指的那个方向跑去。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认错人了。他边跑边想，
1: 他准是把我当成他的女佣了。
0: 等他弄清楚了我是谁，不知道会有多惊讶呢。我还是赶紧把他的扇子和手套拿给他好了，但愿我还能找得到。这个时候，爱丽丝来到了一所整洁的小房子前，门上还刻着一个铜牌，这个铜牌上头写着白兔子公寓。他没敲门就走了进去，
1: 生怕遇见真的玛丽安回来，没找到扇子和手套就被他赶出门外。爱丽丝心想，好奇怪啊，我竟然给一只兔子跑腿，没准以后蒂娜还会让我给她送信呢。接着她开始想象以后会怎么样，如果蒂娜要是像那样对我指手画脚的话，爸爸妈妈是不会让她留在家里的。
0: 这个时候，他已经误打误撞地进了一间整整齐齐的小屋子，窗边有一张小桌子，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桌子上放着一把扇子和两三双白色的羊皮手套。他拿起其中的一把扇子和一副手套，正要离开房间的时候，目光无意间落到镜子旁边的一个小瓶子上。 这个小瓶子上并没有前几次上面写着的那种"喝了我的"字样，但是爱丽丝依然拔开瓶塞，把瓶子举到了唇边。她对自己说，有了这么多经验，我知道了，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只要我随便的吃点喝点什么，就一定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倒要看看这一瓶有什么力量。 真希望它能让我变大呀，现在才这么小一点，实在是有点无聊哎。果然如爱丽丝所愿，而且速度比她想象的要快得多了。她半瓶都还没喝完呢，头已经顶到天花板上了。为了不把脖子压断， 爱丽丝不得不弯下腰，爱丽丝连忙把瓶子放下，自言自语说：“好了好了好了，停停，这就够了，可千万别再涨了。就现在这样，我都已经出不了门了。哎，我真的不应该喝那么多的。哎，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爱丽丝还在不断地长高长高，不一会儿，他就不得不跪在地板上。再过了没两分钟，

0: 成什么样啊？
1: 幸运的是，这只小魔瓶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爱丽丝不再长高了。可是这样很不舒服，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办法从这间小房子里出去了，所以爱丽丝很不开心。可怜的爱丽丝想，
0: 在家里可舒服多了，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又变小，而且也不会被老鼠还有兔子使唤来使唤去。我真希望永远都没有钻到那个兔子洞。可是这种生活又实在很奇妙，我真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以前我读童话的时候总认为那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没想到现在竟然身临其境。真应该有一本关于我的书，绝对应该有。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写一本。但是我现在好像已经长大了，
1: 他又伤心地加了一句，
0: 至少这儿已经没有什么让我再长大的空间了。
1: 爱丽丝想，
0: 嘿，也许我应该不会比现在的年龄更大了，这倒是个安慰，我永远都不会变成老太婆了。但是这样就得老是上学了，哎，我可不喜欢上学。哎呀，爱丽丝，你这个傻瓜，
1: 她又回答自己，
0: 你在这儿还怎么上学呢？哎呦，这个房子差点都装不下你，这哪里还有放书的地方呢？
1: 她就这样自问自答，一会儿从这个角度说几句，一会儿又从那个角度反驳几句，这么着说了一大堆，似乎还挺热闹的。几分钟后，他听到门外有声音，才停止唠叨，仔细聆听。
2: 玛丽安，玛丽安，
1: 那个声音喊道，
2: 赶快把我的手套拿来。
1: 接着楼梯上传来了一连串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爱丽丝知道这是兔子来找她了，不由得吓得发抖，哆嗦得整间屋子都晃动了。她完全忘了自己现在已经比兔子大了1000倍多，根本没有理由怕它。兔子到了门外，想推开门，但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的胳膊肘正好死死地顶着，兔子怎么推也推不动。爱丽丝听见这只兔子在门外自言自语，
2: 哼，那我就绕过去，从这个窗户爬进去。
1: 爱丽丝心想，
2: 你甭想进来。
1: 她等了一会儿，好像听见兔子走到了窗下，她突然伸出了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虽然没有抓住任何东西，但是她听到了摔倒的尖叫声和打碎玻璃的哗啦啦的响声。根据这些声音，他断定兔子掉进了黄瓜、玻璃、温室之类的东西里面了。紧接着，外面传来了兔子愤怒的声音：
2: 帕特，帕特，你在哪儿？
1: 然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3: 这儿呢，我在这儿挖苹果呢，老爷。
1: 兔子气呼呼地说：
2: 挖苹果，见鬼！
3: 到这儿了，把我拉出来。
1: 接着又是一阵弄碎玻璃的声音。
3: 现在快告诉我，帕特，窗子里是什么？
4: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胳膊。
3: 一只胳膊？你是个笨蛋，哪里有这么大的胳膊？
4: 它把整个窗户都塞满了。
1: 是的，没错，老爷，可这到底还是一只胳膊呀。
2: 不管怎么说，那东西没理由在那儿，快去把它拿掉。
1: 之后周围沉默了好一阵子，爱丽丝只能时不时地听见几句低语，像是，
3: 大人，我真不喜欢那东西，一点都不喜欢。
2: 照我说的做，你这个胆小鬼。
1: 最后爱丽丝再次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这一次他听到了两声细细的尖叫和更多的打碎玻璃的声音。这里有多少玻璃温室啊？爱丽丝心想。

0: 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是不是要把我从窗子里拉出去？嘿，我倒巴不得他们这么做，我实在是不想在这里待着了。他等了一会儿，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最后传来了小车轮的滚动声，以及许多人同时说话的嘈杂声。他偶尔分辨出几句，
1: 另外一个梯子呢？
2: 哎呀，我只拿了一个，另一个比尔拿着。
1: 比尔，快拿过来，小伙子。
2: 这儿，放到这儿。不不不，先绑到一起，现在还没有一半高呢。
1: 嗨，他们做得够好了，你就别挑刺了。比尔，这里，抓住这根绳子。房顶撑住了吗？小心那块瓦松了。啊，掉下来了，快低头。
2: 现在谁来干？
3: 我认为比尔合适，他可以从烟囱里下去。
1: 不，我不行，你来。
3: 这我可不干，应该让比尔下去。
1: 嘿，比尔，主人让你从烟囱那里爬下去。
0: 啊，这么说比尔就要从烟囱上面下来了。爱丽丝对自己说，
3: 嘿，他们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比尔，
0: 我可不要做比尔这个角色。老实说，这个壁炉的确很窄，不过我倒是可以踢上那么一下。
4: 他把腿尽量地往烟囱里伸了伸，等到他听到了一个小动物，他猜不出是什么动物，在烟囱里连滚带爬地接近了他的脚。这个时候，他才喃喃地说：“
3: 啊，这个就是比尔了吧？”
4: 同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朋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5: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

0: 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

0: 德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

0: 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

0: 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0: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

0: 门预计今天到十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

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射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

0: 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石者必突其中，成功者先继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 促进人类社会。

0: 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三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故事鲸洄游已十年，带获当地观鲸文旅。如今海洋生态修复走到了哪一步？科技手段又在其中帮了什么忙？以及所谓的夏日降温神器冷感喷雾热销，有人用后出现大量红斑和水泡，甚至有人被冻伤。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喷涂时又该注意些什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的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比如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的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选择在这里安家。今年高峰期，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451只，连续3年创新高。

0: 应该说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海洋预警监测公报呢，应该说跟去年的有所不同。
1: 嗯，
0: 它的内容呢，应该增加了很多，但是它最大亮点大概在于它的生态修复这方面的一个不同。
1: 嗯，
0: 原来侧重于它的一些现状啊，什么侧重于一些人工的修复啊这一类的措施比较多。
1: 嗯，
0: 但是今年呢，就侧重于它的海洋生态系统的自然康复和自然修复。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1: 嗯，就是以往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描述现状，而这次我们当中强调的是生态修复这个概念。
0: 它的自然修复，其实原来是人工修复的比较多。
1: 嗯，
0: 但现在呢，由于环境的改善呢，可能人工的过多的干预和过多的修复可能不需要太多了。
1: 嗯，
0: 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的康复能力呢，实现它的自我康复、自我修复。
1: 嗯，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了解一下我国海洋的生态的话，我们在这份公报当中就提到了西太平洋斑海豹，说2025年春季辽河口的斑海豹最大日上岸量达到了364头，今年高峰期在辽宁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数量是451只，连续3年创下了新高。这个斑海豹啊，可能说到海豹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斑海豹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家看到它的频次可能没有普通海豹那么频繁，而且它呢还被誉为是海上大熊猫，更说明它的数量绝对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总量大概有多少，然后斑海豹它又有什么样的活动规律呢？
0: 应该说斑海豹呢，它的分布呢是从北冰洋一直到我国的辽宁附近的海域，黄海海域都有分布。
1: 嗯，
0: 但是呢，中国分布的它的特点是分布在最南端的斑海豹，所以它可能这个相对这个它的对温度的耐高温能力可能要相对强一些。
1: 嗯，
0: 中国最南端的斑海豹呢，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的辽河口，
1: 嗯，
0: 辽宁的旅顺，
1: 嗯，
0: 还有山东的长岛附近的海域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应该说以前呢，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吧，它的数量衰减得很厉害，大概若干年前大概只有不到1000头左右。最近几年由于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的措施的这个加强，现在斑海豹大概能够恢复到2000头左右了吧。
1: 嗯，数量虽然翻了一倍，但是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哈。
0: 对，实际上斑海豹的话，在我们国家海域，首先它在因为是分布在最南端嘛，
1: 嗯，
0: 它可能不会特别多，它要跟那个像在北冰洋的这些斑海豹比，甚至跟在日本海斑海豹比的数量还是相对非常少的。
1: 嗯，是我们在提到这个2025年春季辽河口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量是364头，今年的高峰期是451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种群，它的数量可能只有原来是1000多只，现在到2000多只。那有这么多的来到这个比较靠南部的这个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不是还主要在这种冰冷的海水当中会更适合他们？如果太热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习惯的。
0: 对，这是海豹这类动物的特点。这全球的海豹啊，主要分布在南极和北极，都是比较寒冷的水域。
1: 嗯，
0: 因为它的皮毛啊什么，它的脂肪它比较适应这种冷水或者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一般不会游到热带海洋里边去。
1: 嗯
0: 嗯，这是它的分布的特点。

0: 讲的话，它有绝大多数海豹都分布在南极，比如在南极的话可以达到几千万头。
1: 哦，千万级的。
0: 北极的话要少很多了。那么有在中国沿海呢就更少，几乎这个少的已经就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了。
1: 嗯，
0: 所以说它从种群的角度，贵州海豹应该是特别低微的。
1: 嗯，是我们在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时候，它的绝对数量就本身就很少，但是我们又看到过很多海豹，甚至还看到过很多的海洋生物表演，包括海豹的表演。那我们看到的那些

0: 这一代产子呢，主要是从他们的幼崽的那个成活率的角度考虑。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不是在冬季的话，那么它就很难把它的幼子生产在那个结冰的海面上或者冰雪的这个岸边。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不能结冰的话，他们的斑海小海豹可能就会生活在海里边，那么就容易被它一些敌害啊、一些天敌啊所捕杀。如果在冰面上呢，或者在冰上呢，那么他们的成活率就会高很多。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幼崽的那个成活率，避免被一些天敌捕杀。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应该说，它的幼崽也进化出适应这个环境的机制了。比如它的幼崽经常是白色的，体色是很白，
1: 就是跟冰的颜色差不多。
0: 其他很多海豹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幼崽经常是白色的，像这加拿大的青海豹啊等等很多海豹，幼崽都是体色都是白色的，像雪一样白。
1: 嗯。
0: 那么在冰雪上的时候呢，在冰面上的时候就很难被其他的敌害所发现，所以它更多是一种适应机制。
1: 嗯，
0: 为了保证幼崽成活率。
1: 嗯，
0: 然后海洋它跟陆地不太一样，陆地的话它可能春天的时候可能它的生物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它如果在春天产子呢，可能它的幼崽它可能就会更多的食物成活率会高一点。
1: 嗯，
0: 那在海洋它一年四季其实温度有一定的差异吧，但是应该差不了太多。
1: 嗯，是，
0: 所以它一年四季的食物也没有太多的差异。你像这个北极和南极，它可能全年的温度都很低，但它的生物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温度并不能影响它这个食物的数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陆地动物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海洋动物哈。就即便是在3949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斑海豹来说，对于他们的产崽行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段，既可以防天敌，同时呢，在食物方面又不会出现短缺。那我们知道这个部分斑海豹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待在这儿就不走了，是属于一个长期驻留了。在山东蓬莱长岛国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也监测到了有七只斑海豹就在这儿落户了。那为什么有的个体它就不迁徙了，它留下来，是说它对于这个地方会有某种留恋，这个地方的食物一直都很充足，还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为什么不走了呢？
0: 应该说野生动物的洄游的话，它大概有三种洄游。
1: 嗯，
0: 一种叫产子洄游或者叫产卵洄游，第二种呢就是那个索尔洄游。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越冬洄游。那么对斑海豹呢，它应该不存在越冬洄游的问题，因为它是哺乳动物，是恒温动物嘛，所以它水温对它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另外两种洄游呢，可能它就不一定非要往那个北边游或者往别的方向游了，比如它索尔洄游，如果当地的这个饵料生物非常丰富的话，它就没必要去别的地方索尔，所以就不存在索尔洄游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嗯，所以产子洄游它倒是经常发生的。你像呢，我们国家的斑海豹，它每年大概要洄游到辽东湾这个地方去产子，它这个每年都是规律游的。如果这个地方如果确实环境很好的话，它可能不一定非要往北边游了。
1: 嗯，
0: 它产了子在当地生活也是可以的。有些斑海豹留在当地，应该说跟当地的饵料生物啊、当地的生存环境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1: 是，我们之前在说候鸟的时候啊，说有部分的候鸟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每年的这个迁徙啊省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存在产子的问题，也不存在索尔的问题，这跟海洋生物倒是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斑海豹它其实对于海洋环境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衡量生态系统的一个指标。那具体来说的话，斑海豹这个物种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食物来源、水质，对它来说哪个是更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0: 首先食物来源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1: 嗯，得有吃的，
0: 吃的食物。
1: 是，
0: 所以大多数的动物的洄游的话，都是索尔洄游，都是找食物的洄游。
1: 嗯，
0: 像斑海豹呢，包括这个海豹类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它可能更喜欢比较冷一点的水。
1: 嗯，
0: 它温度太高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像那个大型鲸类啊，包括海豹类了，基本就生活在冷水区。
1: 嗯，
0: 那么我国家

0: 其实我们国家冷水区呢，大概像这个辽东半岛和这个山东半岛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冷水团。
1: 嗯，
0: 这地方冷水它是从北冰洋下来的那个冷水团，它是从北向南，这种洋流下来的，所以这种形成很大的冷水团。
1: 嗯，
0: 那么渤海豹呢，它就能适应这个冷水团。你看它一般很少进到渤海里边去，因为那地方没有冷水团。
1: 嗯嗯，
0: 冷水团它就是它这个海潮呢，或者是洋流呢，它一般的很难进入到这个渤海湾的里边去，所以它一般不到里边去。
1: 嗯，
0: 那像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这个地方呢，由于它冷水团可以在这里形成，所以它基本能够很舒服的生活。
1: 嗯，有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它是从北冰洋一直到咱们辽宁都有分布的话，它对于水温的这种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那如果太热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生理构造，比如说外面一层厚厚的脂肪，会导致它体温迅速上升，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如果说这个海洋它没有这种冷水团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吗？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是的，一般来说，像那种，这种脂肪比较厚的这种毛皮动物，
1: 嗯。
0: 如果温度太高，它没法散热的话，它可能就会，比如说跟我们人类一样产生中暑啊，类似这类效应。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们习惯于在北极和南极生活了，
1: 是。
0: 然后到热带去生活，它是很难活得下来的。
1: 嗯。
0: 这也之所以是为什么渤海豹之所以在辽东半岛和那个山东半岛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因为别的地方它是没有冷水团的。
1: 嗯。
0: 它可能很多地方都是热水团。
1: 嗯，那对于它来说就是真的不适合的环境了。

0: 这个地方有很多吃的，他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往北去。但是蚕子他可能不行，蚕子的话他必须要回游，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结冰的。
1: 他得找一个冰面哈。
0: 嗯，对，必须找冰面。
1: 嗯，
0: 所以每年大概到冬天的时候，白海豹呢就从比如说从韩国的白领岛就回游到我们的辽东半岛，辽东那个湾那一带来蚕子的。
1: 嗯，因为有冰啊，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因为有冰。
1: 嗯，那现在说到这个斑海豹上岸的数量回升，也得益于滨海生态系统的修复。辽河口598户养殖户全部退出，养殖设施也彻底拆除。长岛呢，有序腾退影响海洋生态的养殖筏架、围网等等，是1.9万亩。那海水养殖这件事情对于斑海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会非常严重的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生存造成很大的障碍吗？
0: 应该说多数情况下的话，还是养殖跟斑海豹生存区域它不会重合的。
1: 嗯，
0: 一般海水养殖容易造成问题是近岸的海水的污染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海水适度的营养盐或者适度污染物的存在呢，有助于当地的饵料生物、当地的鱼类的生长，所以养殖跟斑海豹的生存它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吧？
1: 嗯，
0: 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嗯，
0: 当然海水养殖它肯定会造成海水污染的问题，因为它就投饵什么之类的这类措施，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海域的污染的一些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1: 嗯，就是这两者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即便是我们这样去做了，对于斑海豹来说，起码我们在饵料方面，比如说这个投喂养殖的海洋生物的话，可能会对于海水造成一定的污染，而对于斑海豹来说，这个环境对于它来说又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并不是非常直接而且很尖锐的矛盾哈。
0: 对，他们反正既有利有弊吧，不能绝对说这个不利的，有利有弊。因为投饵的话，它会造成水体的这个营养盐的增加，那么饵料生物就会多，鱼类就会更多吧。
1: 是，
0: 那斑海豹的食物可能会更多。
1: 这倒是啊。那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人好奇了，那近海海水养殖腾退了，可是我们得吃海鲜啊，就是这个海水养殖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会更好？现在的方案呢有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陆基工厂化养殖，那这几种方式到目前来看的话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它是不是每一个方式的养殖它都会存在一些核心的技术难点？主要都是难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这几种这种养殖方式呢，目前大概是一种试验和尝试阶段。
1: 嗯，
0: 因为核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养殖成本的大幅度的提升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最近几十年这个养殖业发展很快，所以这个养殖成本下降的非常快。
1: 嗯，
0: 我们的鱼非常便宜。
1: 嗯，
0: 那么如果改用这几种生产方式的话，可能养殖成本会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鱼的价格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个养殖鱼类的这个水产品的价格大幅度提升这件事儿就不好说，反正是。
1: 嗯，那如果
0: 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它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深海养殖的话，可能现在刚刚开始尝试吧。
1: 嗯，
0: 那么可能究竟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成本肯定会大幅度提升，因为用大量的设施嘛。
1: 嗯，
0: 这设施都非常贵。这么贵的设施的话，最后都要分摊到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水产品的成本上去嘛。
1: 是，
0: 嗯，所以现在深远海他们养着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水产品的品种，但是这种高附加值水产品品种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吃的，老百姓吃的都是特别便宜的水产品种。
1: 嗯，
0: 所以可能目前为止市场将来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是养这种高附加值的水产品。
1: 嗯，
0: 那深远海，相对海洋牧场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它基本都是靠岸边很近，它的成本也不会增加，甚至有时候会降低成本，所以养殖这个海洋牧场这种方式倒是比较适合这个养殖的一个业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方向吧。
1: 嗯，这个海洋牧场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海里放牧，这么理解吗？
0: 对，就像相当于我们叫耕海牧渔，就是海里放牧一样。
1: 嗯，
0: 这可能会只要把海洋这个空间利用好了，可能就会这个增加海洋里边的水产品的种群数量，
1: 嗯，
0: 就是能做到可持续的这个采捕水产品从水域当中去，
1: 嗯，
0: 像最后一种的话，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工厂化这种，在岸边工厂化的养鱼，这个也跟第一个也差不多，也是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1: 是它有一个
0: 很多设备，包括它
1: 的
0: 什么

0: 境控制啊，这个这类零排放啊，也是都会导致食品价格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现在都是在尝试，大家在尝试，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呢，才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呢，可能还靠国家的一些补贴，如果没有补贴了，可能这种方式就持续不下去，做不下去。
1: 因为毕竟这个技术难点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成本究竟怎么来承担。这对于陆基工厂化养殖也好，还是这个深远海养殖来好，也来说哈，这个尝试我们是在做的，但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再提到这个，辽河口重建和海湿地生态循环，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叫做蓬碱草的物种。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哈，它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海中底栖生物和鱼类的数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0: 严格来讲，它也不算是陆地的，它可能是在潮间带的一类的生物。那么这一类生物呢，可能随着这个潮水的涨落，可能会，它能够起到一个最低能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吧，它会吸收水里的一些营养物质吧。第二，它可能会为一些这个海洋生物，像底栖生物啊，和一些其他像贝类啊、什么虾蟹类这类提供它的那个栖息场所吧，然后为一些小鱼小虾提供这个庇护所，这些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水产品或者是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的这个能够适度的增加。
1: 那提到这个蓬碱草哈，叫碱蓬草哈，就是我们很多生活在内陆的人可能都没见过，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是通过我们人工去种植呢，还是说他们会自然出现在一些滩涂啊，这样的地方呢？
0: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它自然存在的，但是现在有些外来物种都是导致一些新的环境问题，像他们原来为了的改善这个海潮间带的生态环境，引进的什么固化。

0: 皮草，这个草间带的
1: 植物
0: 了，植物了，嗯，所以早安吧，
1: 嗯。说到这个斑海豹的，
0: 还吧，
1: 嗯，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数量哈，就是它上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这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就会到附近去拍摄。那如果说我们去拍海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拍摄的这个对象啊，是以动物为主，可能会拍鸟类，他们会选择那种长焦。那如果说我们拍海豹的话，它是不是也需要非常这个长的一个焦才可以拍得更好？我们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拍摄斑海豹它一般离多远会比较合适，既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的生活，同时我们又可以拍到一些清晰的照片呢？
0: 一般来讲野生动物它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当你这个距离它到一定距离以内的，它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就不要靠得更近了。你像白海豹的一般的安全距离大概是50到100米左右吧。
1: 嗯。
0: 到那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警戒之心了。
1: 嗯。
0: 所以尽量不要在它产生警戒之心的这个距离内进行拍摄。
1: 嗯。
0: 一般保持在50到100米以外的距离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吧。
1: 嗯。
0: 就每种动物它的警戒距离都不太一样。
1: 嗯。这个斑海豹它视力好吗？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当一位摄影师正在拍一头斑海豹的时候，如果他看镜头了，这个就是有点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可以这么判断吗？
0: 斑海豹他应该他的视力应该不是特别好，他主要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回声定位之类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嗯。
1: 好，那么刚才我们主要是提到了斑海豹，稍后呢我们将会关注的是海洋生物布氏鲸。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海洋生物是布氏鲸。2016年在广西涠洲岛海域，人们观测到了布氏鲸的身影，它们为这一片蔚蓝的海域增添了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也让观鲸文旅成为当地日益火热的旅游名片。但是如何观鲸不扰鲸也成了亟待破解的一个现实难题。近日，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识别布氏鲸低语，这让我们更好的可以知道它们的动向。那么究竟是怎么做的？还有哪些科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海洋生态？继续有请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你好。
0: 哎，你好，大家好。
1: 嗯。咱们再来说说南边啊，这个布氏鲸。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当中就提到了它，说到2025年已经累计识别的个体超过了80头。从2016年广西涠洲岛发现布氏鲸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啊。那这段时间呢，不光是我们了解了这种动物，就包括能够看到鲸鱼的这个目的地，涠洲岛也成了大家非常想去的一个目的地。那这10年涠洲岛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布氏鲸的一个定期打卡地呢？
0: 应该说这个布氏鲸的话，它是一种热带的这种热带海洋的一种大型鲸类。
1: 嗯。
0: 它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远洋型的，在远洋活动一般很难见到，还有一种是近岸型活动的。
1: 嗯。

0: 但是它会随着饵料这个生物来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洄游。像涠洲岛其实历史上它是一直是有布氏鲸的，但是原来的种群数量应该不是很多。当然最近若干年呢，它种群恢复的或者是种群数量增加了很多。这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涠洲岛周围的饵料生物它的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吧，它饵料特别多。所以布氏鲸呢就过来觅食，那么别的地方布氏鲸呢也都到这边来觅食，可能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吧。所以它就成了布氏鲸的定期的打卡地了。
1: 刚才提到布氏鲸的时候，您提到它有远洋的啊，还有近岸的，这两种之间会有交叉吗？比如说我这一直生活在远洋海域的，然后呢，最近我发现涠洲岛这地方吃的东西挺多，然后我也到近岸去觅食，这种可能性有吗？
0: 这可能性比较少，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太一样。远洋的它可能吃的食物啦，还有它的这个游泳的习性了，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它可能对这种近岸这种。一般远洋的它个体要相对大一点，近岸的个体要小一点。所以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地吧，就是近岸型的就活动在它这个岸边这个领地，远型活跃在远海这些领地吧。
1: 说到这个布氏鲸，它的分布范围那就很广了啊，南北纬40度之间都能够生存，好像也没有像刚才说到这个斑海豹啊，对于水温有特别的要求，太热了没有冷水团了过不去了，它好像很能游，是这么来理解吗？就是它所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这种远洋种的啊，就是所能到达的地方是非常广的，是吗？
0: 它到的距离是很广，但是它其实它的脂肪呢不是那么厚，所以它耐低温能力是很弱的，所以像布氏鲸呢基本上活跃在热带亚热带的海域吧，水温比较高的地方，它不会到很冷的南极北极去活动。
1: 也就是说其实它想要见斑海豹一眼的话，这事情不太容易啊。
0: 对，因为它们对水温要求不一样。
1: 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布氏鲸呢都会洄游到涠洲岛附近去，捕食和繁育。但是今年哈，这个观鲸季似乎显得不那么平静。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有一艘渔船和一头成年的布氏鲸相撞，导致它的背部呢被剐蹭出了伤口。而且我忘了是不是这同一头哈，就是它以前曾经受过伤，这次是又受了一次伤。那就是在当地观鲸区域已经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退管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周围去观鲸的船实在是太多了，离他们又太近了吗？
0: 目前为止看的话，应该这艘船应该不是观鲸船，它可能是一艘这路过的一艘渔船，可能是。
1: 啊，对，这是。
0: 因为它布氏鲸的话，它是。在海里边它有时候潜水嘛，在水下，你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露出水面。据调查认为呢，是这渔船正好经过这片水面的时候，
1: 它正好浮上来，
0: 突然冲出水面了，然后跟渔船发生了相撞。这种偶然的撞击事件的话，经常是很难避免的，除非这个区域没有这个船舶活动。实际很多布氏鲸身上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伤，因为它海里边有各种船的活动嘛，所以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露出水面，就可能就会撞上船。所以应该算是一种偶发的事件。
1: 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呢，这个布氏鲸它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啊？比如说上面即便是一个渔船的话，它应该也能够判定出上面有一个物体吧？它会这么误打误撞就撞上去吗？
0: 它其实像鲸类，很多鲸类它不是靠视力来看这个东西的，它更多是靠它的声波探测功能来判的。但是如果这种船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干扰它的声波探测功能吧，它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可能就
1: 是。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就是布氏鲸和渔船的相撞。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监测数据，就是说涠洲岛附近几乎所有被识别了的布氏鲸的身上啊都有人为造成的创伤。那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频次，这种偶然性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伤，它对于布氏鲸来说，会影响到它的生存，挤压它的生存空间吗？
0: 应该说这个鲸类的受伤的话，应该说在全球发生还蛮频繁的，因为全球这个船舶的数量比较多，所以还是蛮很多不同的鲸类，包括布氏鲸，它们身上都会发现各种这样的跟船舶碰撞的一些伤痕。尤其在船舶活动密集的地方。

0: 它积案的气的话这传播比较密，特别容易碰伤。像这种积案这种布氏菌的话，这个被碰伤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它不断的在海里活动，然后不断的出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跟船撞到一起。
1: 嗯，
0: 对，所以目前为止这种船舶碰撞跟鲸类的关系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嗯，
0: 因为你可以控制船的航道，但是你不能控制这个鲸它什么时候在它在哪儿露出水面，
1: 是
0: 这很难控制。
1: 嗯，
0: 尤其像这种涠洲岛这附近海域的船舶特别多，包括渔船，包括别的船。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个矛盾吧，因为它这个一方面饵料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么可能渔船啊其他船就会比较多。另一方面呢，这个布氏鲸也愿意过来，那它可能就产生人与这个自然的冲突，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1: 嗯，是。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能够听到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吗？我们可不可以用船只发出这个声音？但是转念一想呢，如果我们真的发出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反而就可能把这个布氏鲸给赶走了。他认为这一片海域是危险的，所以这个方法也确实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周全的方法来哈。
0: 对，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他们要共同利用这个海面，就经常产生这类冲突。
1: 嗯，是。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旅游发展和鲸类生存空间保护呢？其实这对于涠洲岛来说是一个难题，在全球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我们采取一些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用一下电子围栏这种方式，能不能够管住，就是观鲸船在哪一个海域离这个布氏鲸别太近，能不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实现呢？
0: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尝试用一下，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布氏鲸它在哪里活动，因为它不是固定的。
1: 嗯，
0: 它经常是哪儿有鱼啊跟着鱼走。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控制船在哪里活动，但是你不能控制鲸在哪里活动。
1: 嗯，
0: 这就是比较难办的，除非你把鲸驱赶走。但是如果这种有吃的东西或者饵料比较多，它又不愿意走，所以就产生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
1: 嗯，是。前面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氏鲸低语。原理呢，就是布氏鲸发出的超低频声音可以通过海底传播，并被岛上的这个宽频带地震仪给记录下来，然后再通过一些算法，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就可以对鲸声来识别。那这个技术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刚才我们说没有办法去控制布氏鲸啊，就是指导它的这个巡游的行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就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头布氏鲸它在哪儿，它将会去哪儿？
0: 应该说这种技术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探测这个大型鲸类，包括海豚，都是用这种声波探测做的比较多。
1: 嗯，
0: 做比较多，但是这个技术它有很多瓶颈。你像比如对它这个实际现在很多都是类似用军用这种这类设备来探测水下的一些声音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类设备第一是比较昂贵，第二可能你要探测它的一个精确定位的话，可能要很多设备来交叉进行探测。
1: 嗯，
0: 就目前为止可能这个还是有点技术上的难度和成本上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可能简单一台设备能听到声音。
1: 嗯，
0: 但你要精确的定位的话，你可能就一台设备不行，要很多设备。
1: 嗯，
0: 那这类设备都是比较贵的，很多都是军用设备，做水声探测的嘛，
1: 是，
0: 比如探测水下潜艇这一类的，用的，所以都是比较贵的一些设备。
1: 对，我们在，
0: 所以你要科学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1: 是，就包括你看我们在路上驾车的时候啊，这一个车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包括这个视觉的，包括雷达方案啊，各种毫米波啊，就算在一块儿。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精准的预判车周围都有哪些物体。但是呢，成本摆在那儿呢，就是我们在海里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也得算计一下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而且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一个范围，就是这个在多大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知道布氏鲸它可能会活动，可能会发生碰撞。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如果说大面积实现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哈。
0: 对，是的，因为探测具体精确位置一直有难度，比如探到它的声波是很容易的。
1: 嗯，
0: 因为它可以传播很远嘛。
1: 嗯，咱刚才说到，就是通过它的超低频声音的这个传播来确定它的位置。那这是咱们人类去判断一个生物啊。那如果是鲸鱼和鲸鱼之间呢？就是两只布氏鲸之间，它们如果传递信息的话，可能是传递什么？就是说，哎，这边有吃的，来这边啊，是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是其他什么呢？
0: 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这个境内他们之间的语言。
1: 嗯，
0: 但是他们是肯定是通过这种次声波或者低频声波来互相传递信息的。
1: 嗯，
0: 因为你单发现他们，比如发现饵料或者发现什么，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明显的增加。
1: 嗯，
0: 语言的频率啊，语言的频次明显增加。
1: 嗯，
0: 可能就是有相关性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否能破译这些语言，这个还是目前为止还正在做研究，就有关的鲸类的语言学。还有很大的开拓的空间。
1: 是，那这个鲸鱼之间他们的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听到过啊，像最后一只鲸鱼啊，它这个发出的声音我们人类也不懂，也没有另外一只鲸鱼能够接收。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再稍微现实一点的话，就是两只鲸鱼之间，我们就以布氏鲸为例吧，它们能够达到多远距离的这种信息传递呢？就是这个低频的声音可以在海水当中传多远，并且被它们接受到。
0: 嗯，一般来说，像鲸类的话，它的最远可能达到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距离。
1: 嗯，
0: 但是一般的像这种布氏鲸，可能1000公里范围内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1: 1000公里啊？
0: 对，
1: 嗯，
0: 它传播距离应该是非常远的，就你要探测到它的距离。
1: 嗯，
0: 它们之间交流可能不一定那么远了。
1: 是，
0: 就我们要探测的声波传播的距离是可以传得非常远，
1: 是可以传得非常远，但是它在1000公里。以外他就不一定能接收得到，即便接收
0: 到
1: 没法翻译了哈。
0: 对对对，
1: 嗯，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说我们的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氏鲸的地域，这是一项技术。那其实我们用的技术还是很多的，包括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那也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用100多万张的照片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体识别数据库，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智慧保护系统，通过 AI 识别背鳍来判定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身份，据说准确率超过95%。那你要说海豚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的人类的眼中，它们都长得差不多啊，不像斑海豹，你可以分辨一下它身上这个斑点啊，可以辨别出是哪个个体。那不同海豚，我们通过背鳍的方式来去判别它，是说它们的背鳍就差别很大，差别很多吗？
0: 不同的种类的海豚，它背鳍是不一样的，它的位置啊，什么它的，弯曲程度啊，也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同种海豚之间，它们差异不是很大。一般同种海豚之间，它们要鉴别的话，可能根据它体表的一些这个，比如一些伤痕啦，一些缺壳啦，
1: 嗯，
0: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斑点了，来进行区分多一点。
1: 嗯，就是判断某一个品种的。海豚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判断每一个个体的话，这个通过背鳍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哈。
0: 对对对，是的。
1: 嗯，我们还说到这个现在珊瑚群落的修复，它也是有科技助力的。海南现在累计修复的珊瑚礁有200公顷，海底苗圃培植的这个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的基础上增强了它们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们能够耐热，比如说能够抗台风等等来进行培育。在福建东山海域呢，科研团队也是首次采用了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说到珊瑚这个物种，它的比如说育种啊，还有这个移植啊，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位置？另外，在提到珊瑚的时候，我们总说它和海洋的这种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究竟在这个海洋生态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首先，这个珊瑚它对环境的要求很高。
1: 嗯，
0: 比如它要求的水深、水温都要求很高，它水既不能深也不能浅。
1: 嗯，
0: 深的话，它光线就照不进去的话，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1: 嗯。
0: 没法，它身上的光合这个藻类没法进行光合，没法活。
1: 嗯，
0: 浅了光太强的那个藻类，光合的一些藻类，它又会这个产生逃逸的现象。
1: 嗯，
0: 所以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水温啦、光照都很苛刻，所以这个珊瑚的繁殖呢，就会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困难。
1: 嗯，
0: 很困难。这些困难呢，目前为止有些被人家克服了，有些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1: 嗯。
0: 所以他们很多科学家就采取所谓移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珊瑚的栽培。
1: 嗯，
0: 就从一处长得比较密集的珊瑚的地方，把珊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来进行这个移栽。嗯，所以他们这种做法相对要多一点。珊瑚其实它就相当于陆地上的森林是一个道理，它其实海底的 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嘛，海草床。

0: 红树林和这个珊瑚礁，像那海草床和红树林呢，都是长在岸边的。它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叫海底森林，它只能叫岸边的森林。那么珊瑚礁呢，它就可以叫海底的森林，就它可以这个在水底进行一些这个像一些光合作用啊，改善水质啊，然后为这些很多生物提供栖息地啊，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
1: 今天呢，我们是一开始跟着斑海豹的足迹看到了辽河口河海湿地生态循环重建的成果，然后呢，又追随着布什鲸的身影，见证了科技是如何让观鲸不扰鲸成为可能，同时呢，也了解了科研人员如何用智慧和汗水让曾经消失的珊瑚礁在海底重新绽放。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地球的蓝色心脏，更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让我们以世界海洋日为契机，从今天开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点滴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银滩，让更多的海洋精灵可以在他们的家园里自由地遨游，也让我们蓝色星球永远生机勃勃。今天非常感谢王亚民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夏天一到，冷感喷雾就成了很多人包里必备的降温神器。网上一搜，热门店铺的销量基本都可以过万，有的甚至可以卖到几十万件。不过大家对于冷感喷雾的使用体验差别还是挺大的，有人说喷完了以后的确凉快，但也有人反映说使用之后皮肤呢起了红斑，甚至是水泡，去医院一查发现居然给冻伤了。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降温的？为什么会把人给冻伤？夏日炎炎还有哪些既靠谱又舒服的解暑办法？一起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读。
3: 这个冷感喷雾它喷在皮肤上，就为什么会有这种瞬间冰凉的感觉呢？主要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成分在起作用呢？
4: 最常见的、最易买到的这些冷感喷雾啊，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的一个酒精，然后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有效的能降温的一些成分。

0: 糖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体表是变凉了，然后所以就是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舒适感，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然后那些都是一种感觉的一些改变，而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1: 那像是有些人他喷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红斑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啊，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其实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它所喷出的这个雾状的这些气体啊，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结冰冰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些所谓的凉感喷雾，它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你看体育赛事，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种类似的这种运动的冷冻的这些喷雾呢，我们喷涂在皮肤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冻伤。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最容易买到的这些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像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这些喷雾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它喷在皮肤上，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一般红斑、疼痛、水泡那个更倾向于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冻伤，但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瘙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发生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来处理一下？
0: 赶紧离开这个冷喷的喷雾啊。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搓揉皮肤，因为皮肤在一个急性冻伤的状态下是

0: 做好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护理，像预防性的用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软膏啊，避免冲水，尽量避免这种冷热的再次的刺激，然后这样观察一下伤口的愈后的情况，基本上1到3天吧，它会有一个愈合的好转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是比较重的这种短时间的一个部位的一个喷洒啊，那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一个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冻伤，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院的一个处理。
1: 喷涂冷感喷雾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稍微需要注意点呢，就是一些特殊人群。

0: 保温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小的凉感的小电扇呀，或者是冰凉贴、降温湿巾，或者是降温的这些那个小喷雾，还有呢，就是一些水呀、电解质呀，这些要及时补充，因为我们夏天出汗会比较多，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这样也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也可以避免我们夏天会常见的中暑或者是脱水的现象。另外就是一定要科学的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种全天温度最高、紫外线辐射最强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暴露的运动。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行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

0: 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赢！
2: 晚上的10:17，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足球锦标赛，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土伦杯赛，正在进行当中。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 U19 国青队已经完成了小组赛的4场比赛，他们的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具体总结解析。另外，我们今晚还要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晚我们要聚焦爱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土伦杯。中国队是继2019年之后重回土伦杯赛场，我们派出了07、08年龄段的 U19 国青队参加这次比赛。目前他们的小组赛4场比赛已经全部踢完了，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连线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2: 首先请您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4场比赛表现如何。
3: 我觉得呢，时隔7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2胜2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3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2岁，所以说就成绩而

0: 这个国青队可能都需要充分的锻炼，为什么偏偏派了 U19 过去？就是为什么不派比如像他们一样 U21 U23 呢？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的，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 U23 国足还有 U17 国足，他们分别在 U23 亚洲杯和 U17 亚洲杯中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 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梯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 U20 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 U20 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加预选赛。那么虽然呢从晋级来说呢我们直接获得了决赛参赛资格，但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但是呢恰恰也缺少了预选赛这样有质量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赛，那么作为锻炼作为热身。所以说中国足协呢综合来考虑，最终呢决定派我们的这支国字号球队来参加土伦杯。还有一点呢 ,U23 国足呢目前拥有至少有10名左右的2005-2006低龄的球员，也就是说洛杉矶奥运会的10名球员。其实那支球队某种意义上既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 U19 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土伦杯参赛。
0: 您说到这个背景也让我们想起来以往啊，就是我们一些的不管多大年龄段的这些国青队，包括女足方面，一旦这个比赛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大家事后总结往往会说，哎，我们热身赛打得太少有质量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比赛打得太少。但是今年您刚才也点到了，我们各个年龄段的球队感觉都在厉兵秣马，都在忙着热身，就是大家这个热身安排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有层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看出中国足协在推动青训，在推动高质量热身这方面其实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1: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 U23 国足包括 U17 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

0: 不，这个锻炼价值真的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吗？
1: 其实我觉得锻炼价值我们很难去具体的量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确确实实是实战是最好的哈、啊，提高球员的这个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变能力啊、心理抗压能力和也就是综合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那么有比赛总比没比赛好。还有一点呢，这次我们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成绩呢。之所以我们尤其是输给两支非洲的代表队啊，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啊，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啊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呢，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0: 嗯，说到了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这支队伍啊，不管打民主刚国啊、突尼斯还是沙特还是哥伦比亚，不管对手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场上的态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技战术的层次，包括具体位置上的个别球员的表现水平的高低，现在大家呢讨论声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哪些位置相对看上去，至少从这届比赛上看更有潜力、更有前途？
1: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绝对输了2-0，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蜂窝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蜂窝力造成的原因呢，不是说个人单纯的是球员个人能力不及，那么还有我们确实比对手啊，从年龄上呢要小，那么身体呢，大家有时候看到青少年的比赛，那可能差一岁，平均年差一岁，那身体的这个对抗能力就相去甚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清这个客观，规律啊。
0: 您说到这个攻击线上的表现啊，确实我看很多球迷也在热烈的探讨，尤其像姚润东啊这些为代表的在苏超上感觉威风八面的球星，什么到了国际赛场就不灵了。有的球员说或者有的球迷讲这很正常啊，说一个是业余的这个联赛解决的是这普及的问题，是吧？国际赛场那是精英球员之间的这个拼抢，那是这个所谓提高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彼此之间的不冲突，但是也有的说，是不是在国内，比如靠这个身体、靠这个速度踢习惯了，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这个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转变踢球的方式，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国字号球队呢，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是青训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那么像苗振东啊、范恒达、张同瑞，你像这几个球员都是在中冠球队，那么长进足球俱乐部，他不是其实是非职业联赛。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比赛的节奏啊、速率啊、强度，其实跟职业联赛，尤其是像中超这样的国内顶级联赛有差距。那么中超实际上跟亚洲的或者世界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顶级职业联赛，它又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的球员呢，首先。有时大家说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往往会说只有意志紧张，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跟尤其跟这两支非洲球队交锋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映的。
0: 嗯。另外也有的球迷担心啊，我看在讨论像黄胜豪踢得这么好，回来之后能不能保证他的上场时间，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比赛去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年龄段的一些球员，比如说像帅维浩等等，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国际赛场上可能预选赛阶段打得很好，但是因为长时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踢不上球或者踢不上主力，到了某些大赛的决赛阶段，反而这个表现会有很大的起伏。这当然符合青训和青少年足球成长的规律，但另外一方面，这里面是不是也需要解决从国字号到地方队到职业队彼此之间衔接，把这条路打通的问题？
1: 对，我觉得我就以去年的 U20 的亚洲杯为例吧，就是以王玉栋啊、蒯继文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打完了那虽然那届我们U20 亚洲杯我们没有挺进 U20 世界杯，但是在那届比赛中那批孩子、那批年轻的球员呢，确实啊发挥给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各球员个人的这个能力潜质非常的突出啊，技术特点鲜明，其实也为他们后来在各自职业联赛俱乐部队啊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其实赢得了一些机遇。你比如说蒯继文、像王玉栋，他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就是出场时间会更长，包括朱鹏宇啊这些年轻的球员在职业联赛中，他不是崭露头角，是慢慢的成为各自俱乐部队的中坚力量。那么同理呢，我认为这支U19的国青队球员呢，通过这次土伦杯的

0: 这都已经吸引到各路球探，包括知名的这些球员经纪公司啊，一些大的俱乐部的球探的专员，他们的关注其实已经被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都是能够吸引到广大的这些知名的经纪人、经纪公司的这种注意力的。所以我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孩子们呢，如果能够绽放出光彩来，一定不会被人忽略，一定会被人看到的。
1: 嗯，
0: 我觉得像黄胜煌这样的队员，对吧？包括已经进入这个欧洲俱乐部的，像谢淑君啊、张佳明，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吸引力和魅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们坚持走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坚持按照俱乐部啊和国家队这种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能够进入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序列的比赛，打高质量的比赛啊，经常能够露面，在优秀的这个比赛平台中呢展现自己，那么我想他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而且我觉得中国足协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前不久推出了这个助力留洋啊，年轻球员留洋的一系列的计划，从资金上、从政策上，是吧？从舆论宣传上都给予啊青训留洋啊以极大的支持，实实在在的支持。那我想这个路，我觉得会越走越畅的。
1: 嗯，现在呢，他们的土伦杯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未来他们 U19 国家队主要的比赛任务还有哪些？另外，从具体到这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您觉得未来队伍接下来重点要怎么去提升战斗力，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我觉得呢，这次呢，球队的表现的，无论是优与劣呢，其实我觉得都受到这次集训时间啊相对比较短的影响。那么这支球队呢，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任务是参加明年在杭州我们的主场啊进行的新一届的 U20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也就是冲击下一届的U20 世界杯的重任啊，已经落在这支国青队的肩上了。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年的 U23 亚洲杯结束以后呢，未来的 U23 亚洲杯呢，不会再以这个亚运啊世乒段的球员作为参赛主体，以后就会调整为与奥运赛啊相结合。所以说等于这支球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明年的 U20 亚洲杯。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在后续相当一段时间来呢，这支球队呢他不会单独组队啊去为某一项重大赛事呢啊去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制。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这支球队重要的任务呢是为明年的 U20 亚洲杯去做准备。您刚才也提到是怎么去做准备，怎么去打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呢要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前沿阵地啊去继续打磨。同时呢，教练组也要结合这次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是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啊，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说我觉得教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修正。我想下一步呢，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去通过国际比赛日呢去组织集训，并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与强队过招。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
1: 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说，年轻人就要多上场、多比赛、多和强手较量。是的，这不仅仅是这一支 U19 国青队应该秉持的理念，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各年龄段中国年轻才俊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也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土伦杯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2026法网当地时间昨晚结束，男单决赛里面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五盘鏖战3-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

0: 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同时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一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F1 摩纳哥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19岁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目前在车手积分榜上连夺五战分站赛冠军的安东内利也是以较大优势位居榜首。国际足球热身赛方面，克罗地亚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摩洛哥1-1打平了挪威，厄瓜多尔3-0击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2-0赢下约旦。另外，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里面，34岁的丹麦中场埃里克森突然晕倒，经现场治疗后恢复意识。在2021年欧锦赛丹麦队与芬兰队的比赛中，他也曾经因为心脏骤停昏厥倒地，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和后续治疗之后，埃里克森接受了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手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才回到赛场。
1: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聚焦 I 组，这个组的球队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总台记者曾侃。曾侃，晚上好。
2: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曾侃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和我们一起点兵点将点兵世界杯哈。每次说各个小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三个热门的话题，第一，这个组有没有夺冠的热门？第二，这个组有没有将来可能杀出来的大黑马？第三，这个组有没有可能产生就是不看会后悔的重要的焦点比赛？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一起来梳理。首先，这个组里面毫无疑问有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但是也有的朋友讲，现在法国队太热了，所谓大热必死，它也有毛病，也有弱点。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我觉得首先啊，就这个小组是我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最期待的一个小组的比赛，因为法国呢是拥有我觉得认为本届世界杯上最豪华的锋线群，塞内加尔呢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小组当中呢最有硬度的中场。

0: 于他们在过去两届世界杯而言显得比较弱一些的中场。为什么说法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阵容的中场要比过去两届世界杯自己的这个中场要弱？一方面像坎特这些年他有伤病啊，他也是有岁数的这个增长，另外就是楚安梅尼、拉比奥，目前呢这么来看的话呢，这一对这个搭档一旦出现停赛，一旦出现伤病的问题，包括科内啊，包括坎特啊，能不能够顶得上来？那么最近其实我们来看，从24年欧洲杯到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足坛的趋势，就是好像边锋战术又回来了。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打得那么好，得益于亚马尔，得益于包括尼克威廉斯等等这些边锋的他们的作用。那么法国这边不管是奥利塞、登贝莱还是姆巴佩，都是可以在边路可以在中路打出很好的威胁来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就是被对方的严防死守铁桶阵摆起来，边锋进攻群没有办法创作出足够的威胁，这一拳头没有打透，没有打痛，那么身后面被对方快速反击，直面后防线，法国队的弱点可能就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到法国队稍微显得比过去有些弱的话，就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
1: 嗯，另外我看现在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说法国队那个更衣室的气氛到底是好，还是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一些暗流涌动？比如说啊，姆巴佩和坎特的关系啊，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是造谣，你们见不得人家好。就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0: 我觉得是真是假的话呢，一般我就这件事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是假，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或者放在很多的大赛当中，一旦赛前爆出这样的消息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十有都不能说八九，可能十有九十它都是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1: 无风不起浪是吧？
0: 对，另外，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的话是德尚他带领这支球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他的战术受到了队员们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在世界足坛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队员从过去对他战术的适应和欢迎到对他的战术质疑。另外就是你打了两届很成功的世界杯了之后，你这个世界杯还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外界也在逼迫着你自己做出改变，那么战术方面一旦做出改变，就面临队员适应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争议。那么再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德尚也想去做一些这种年轻化的改造，去做一些这种新的方面的这个尝试，可是这就一定会面对着你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的两朝元老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正常。那么现在其实真正考验德尚的其实就在这边，你如何从一个球员时代的一个功勋球员，到一个功成名就的教练，再到现在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镇住这个更衣室。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说法国真的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再进决赛，我个人觉得法国队还会在如果当然如果说他分在上半区跟德国会很早碰面啊，那么他可能不会走得特别远，因为这一届人家对于他的这个研究也会更加的透彻。
1: 是，当然姆巴佩和登贝莱如果真的能搭好了，对吧，大王加小王那是王炸，搭不好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我们且不论这个更衣室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历史交手记录，很有意思，就是法国队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当时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面，法国队又是1-2输给了非洲队科特迪瓦，所以有的朋友讲哟，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朋友讲毕竟这是赛前不停的输，也就意味着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打这个塞内加尔，他会千万的小心。怎么看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个交手？
0: 首先呢，就塞内加尔就是我讲到的，我觉得他是拥有在这个小组当中最硬的这个中场。你看中场像帕普萨尔，对吧？另外你像这个卡马拉，另外像这个帕普盖伊啊，还有这个岁数更大一点的另外一位老盖伊，还有像包括哈比卜迪亚拉，就是怎么看塞内加尔在三条线当中都可以排出五大联赛的一点几套的这个主要的阵容。那么刚才您所讲到的法国队每次碰到非洲球队呢，可能战绩上不那么好，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非洲球队具备什么？具备高对抗，具备高对抗之后的一个快速的高速的反击。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前面的进攻一旦打不透了之后呢，你被对手快速反击，我就打一个这个转换， 那么真正到了大赛当中，其实不光是比的是你的谁的灵感更多，更关键的就是比谁的防守的稳。

0: 固程度更加的靠谱。那么过去我们都说法国队它有像大吉鲁这样的存在，它可以去压制住对方的后防线，因为一个大中锋它的作用不是去压制对方一个人，它是去压制对方一条线。但是本届世界杯上面法国队阵中锋线上面谁能够站得出来？马特塔吗？马特塔他的这个做球能力和他的门前的终结能力到底在国家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展现，我们是需要去拭目以待的。所以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面留给法国队其实最大的空间，一个是对手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错空间，在面对塞内加尔这样对手的时候，在面对挪威这样对手的时候，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1: 你正好讲到了法国和挪威这场球，我看现在好多这个媒体都已经把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对决打上一个标签，叫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是吧？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确实很强，因为有哈兰德还有厄德高，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预选赛里面8战全胜，进了37个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进了16个球，所以这场球也会是你向大家做的重点推荐之一吗？这场球的胜负或者天平的倾向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0: 啊，那是肯定是必看，绝对必看啊！不光是为了姆巴佩，为了这个哈兰德，我们还得看看像是萨里巴、哈兰德，这个大家都是俱乐部层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手了。那么法国队从赛程上面来看呢，他是这个上来之后他碰这个塞内加尔，然后后面碰伊拉克，伊拉克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弱一点。那么最后挪威跟法国这场比赛呢，一定会综合过去两场比赛两支球队所有的这些元素，那么到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讲，这个分组形式包括你落在上半区、下半区，其实都挺有说头的。那么 I 组的第一位出来以后，在碰完了其他小组第三之后呢，是要跟 E 组的第一以及另外几个小组第三，就是大概率是要碰 E 组的第一的。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 ，I 组的第一和大概率要碰 E 组第一 ，E 组第一谁？德国队。所以呢，就是在如果两支球队他考虑形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那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回归到足球技战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看看哈兰德个人能力跟姆巴佩个人能力在世界足坛当中目前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直接的碰撞。我个人一直说，我说现在世界足坛一方面是大中锋的时代，一方面是边锋时代的回归，所以在边锋方面法国的攻击群，在大中锋方面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兼具着我们说古早的高中锋的战术以及现代足球的全面中锋战术的一个球。

0: 光如此，而且我个人认为，其实挪威队更大的问题是在于球队的两侧的边后卫，尤其是挪威在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在右边后卫位置上的瑞尔森，瑞尔森呢是多特蒙德的一员得力的干将，但是他在俱乐部当中呢，他是一个上下覆盖能力很强的，可是他在挪威队里边，他更多的是会前压到中场，因为厄德高在中场，我经常会扮演一个我往前压到。前面攻击群努萨呀、哈兰德呀、斯洛特的身后就扮演一个三加一第四进攻点的角色。那么这时候他的位置呢，就给了前插的瑞尔森。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挪威队其实是打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伪三中卫的一个站位，就意味着你的两侧的边路实际上是会比较有给留给队友一个巨大的空间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法国队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边锋进攻群的，所以中后卫好像说蒙克，哎，感觉没往你这儿走。可是中后卫你在面对的对方攻击群的时候，你会频频的拉到边路去。那么好了，中路就门户大开。所以我觉得，当挪威队的守门员看着自己后防线上这么一眼大开门的这个后防线，他也会觉得很纠结：我到底是让你们固守住中路，让边锋随便突呢？还是说就是你们频繁补到边位去？另外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到，在后防线上最近的两年以来，其实世界足坛开始会去打很多的叫全场盯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哟，这不是篮球术语吗？你跟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你包括我们刚才在俱乐部当中看到萨利巴去盯其他人也好，盯哈兰德也好，那么国家队的比赛也是如此。所以挪威队后防线他会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正面冲击并不怕，可是边路突我却非常怵。
1: 嗯，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巴比伦雄狮伊拉克吧。看来看去啊，他好像没有什么超级巨星，没有什么旅欧的豪华阵容，但人家有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对吧？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伊拉克想要爆冷，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大？
0: 伊拉克队中还有齐达内啊，齐达内伊克巴尔，对吧？也是齐达内，咱们当时是开玩笑的。这支球队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爆冷有两个含义。我觉得黑马是说，我觉得你走得够远，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一将功成万骨枯，它是能够叫做黑马。但是爆冷，其实一场比赛我就能够爆冷。我觉得伊拉克不妨去看一看上届世界杯当中，就是沙特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解说，我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过，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球队在赛前居然是这么一个热身的范畴，在场地的两端就是安排的各五名球员在疯狂的，几乎不太像是队内热身的这种节奏和强度再去拼抢。一旦球抢下来，哨声一响，马上这两个区域就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球权转移。我说这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他们在遏制阿根廷的时候一个战术呢？后来实际情况看果然如此。所以我觉得伊拉克如果能够众志成城的把这些年轻球员的风暴能够十一个位置上面真的拧成一股绳，他们会去给另外的这三支球队去带来更多的麻烦的。我觉得不能够去期待他们真的去小组出现，哪怕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让另外的三支球队都觉得痛，我觉得这支年轻的伊拉克他们就满足我们对于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期待了。
1: 嗯，好像前两天的热身赛伊拉克还1-1逼平了西班牙，对吧？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左边后卫插上的远射，就是他的这个反击和其他球队的反击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首先呢，那个进球的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整体的高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场就丢掉了，应该是第15-16分钟吧，我记得是，对吧？费兰托雷斯就取得进球了。可是他们的反击进球没有等得太久啊，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吧，我记得就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在那场比赛我在看的这个集锦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这支球队敢做动作，他的个人单兵能力虽然说有差距，可是他并没有去形成很多的让你西班牙去1-1的情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队整体阵型没有乱。所以当拥有一支整体作战素养是比较高的这个年轻青年军的时候，在锋线上面他还会有那种意外之喜。我们经常会说青年队的这个比赛经常有神仙球，为什么？我敢做动作，我初生牛犊不怕虎。 可是对于到了个成年国家的层面也是如此，不管你西班牙有多么的辉煌，不管我小组赛当中我看到你法国队你进过多少次的决赛，拿过多少次的冠军，不管你挪威有哈兰德，不管你塞内加尔有这么的强大的中场。

0: 我就踢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他会带来一些惊喜。另外，其实我们纵观一看一下伊拉克，他在亚洲层面的很多比赛，他的远射、他的定位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到了大赛当中，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们对他的惊喜能够带来的一个期待的基础。
1: 你正好点到定位球，我们知道过去这个赛季由阿森纳开创，然后大家纷纷在探讨的所谓挤地铁战术，就是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充分利用角球等等定位球，这个提高他的进球率的这样一种战术，在整个世界足坛，尤其欧洲足坛大行其道。所以这届世界杯会不会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队专门配这个定位球教练，但是想必助理教练他一定有一个这方面加重的这工作量。那这个会转化到比如场面上跟以往世界杯相比

0: 说我前点对方是怎么去这个站位的，那么领先情况下又会是怎么样的主罚方式，会非常非常细，所以连定位球制定的人员他可能都是一个不传之秘。那么第二点，本届世界杯他会对视频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些沟通呢，会有更多更细化更快速的这个推进。那么从2018年人类第一次把视频助理裁判引进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到现在，定位球获得的时间更加关键，定位球获得的次数，尤其是在关键时间获得的次数更加的多，这就天然决定了定位球的重要性在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另外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边锋的时代中锋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我边路在禁区两个角上定位球获得的次数更多，同时禁区内高中锋包括高的中后卫他的得分点的依赖性也就越强，所以本届世界杯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甚至比得上当年阿根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定位球配合这些非常新奇的战术。
1: 这也是我的期待之一哈。最后还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大的一个不同，48个队，48个队也就意味着强队想要拿到冠军他要过的轮次和以往很多年的32个队他要增加一轮，也就意味着我们经常在探讨说你是上来就把马力开足，这有可能意味着到后面你会有比较大的磨损，还是上来慢慢的慢起手倒立。但是刚才我们强调过法国队打非洲球队战绩可不好，上来又要打塞内加尔，他要想慢起手倒立这个条件又不允许，这里面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吗？
0: 对，我觉得提到的这一点是我确实跟咱们很多球员呢也有过这个交流，就是不同的赛程，我说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有很多球员跟我说不同赛程所带来的就是全队可能对于这个赛程的认知会不一定统一，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有些球员可能我上来我就是卯足劲儿的去冲击的，有些球员就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这是人所天然性格所带来的，所以这也是足球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更考验的就是教练组，我如何能够给全队一个统一的坚定的认知，不管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去带走这个每一分，还是说我上来以后我就倾其所有，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全队的自信心，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得取决于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传达给队员们的这个意图。那么再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本届世界杯刚才你也提到了，轮次自然会增加了，其实真正对于很多强队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哪，来源于第一轮淘汰赛。所以那一场多加出来的第一轮淘汰赛会让球员有了心态上面的不一样，哟，我的小组出现了，我到淘汰赛了，可是淘汰赛又异常的残酷，有可能我上来就面对一个特别强的这个对手，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会儿反而是特别考验心态的时候。再一点，这些情况之下更衣室以及球队阵容的板凳深度呢，我个人认为本届世界杯可能会有不止一支球队，不止一支强队会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方式来让自己走得更远，
1: 那就要看他们算的到底准不准，编排的到底是不是如何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对吧？无论如何，这个组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我们先给大家点兵点将做一个基本的梳理，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参考，最终战绩如何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踢出来。祝福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曾侃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演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 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 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当地时间8号，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 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 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当地时间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了解到， 2026年6月 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等， 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678批次 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 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 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 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号开始 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 伊拉克民航局当地时间8号下午发表声明， 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当地时间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 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 当地时间8号下午，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称， 目前菲律宾群岛地区当天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 此刻提示，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 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全面爆发， 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 南海夏季风爆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主汛期。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5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5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1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 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记里，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

0: 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路部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路部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路部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路部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路部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路部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路部。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1: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耕路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路簿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耕路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

0: 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2: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

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她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

0: 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2: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1: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才有渔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漱玉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诗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渔家傲。
0: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3: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1: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词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10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4: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她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

0: 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1: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2: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1: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
3: 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冰心笔下的大海，闭上眼睛，你或许也能看见那片海和那个站在海边的小女孩。
4: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往事时事，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谈感受，那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冰心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很喜欢他，我们能够去找他吗？
5: 他住在灯塔的岛上，海峡是他的扇旗，海鸟是他的侍从。夜里他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6: 这手有暖呀，这手有暖，谁短的？
4: 我是长乐本地人。
6: 那么对什么时候认的吗？
4: 从小就知道冰心生的一些事迹。
7: 他也出生在福州，作品中常常怀念家乡的美食。
4: 这是他摩羯之路的起点。
7: 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故乡。每个人都在说她是大海的女儿，中国的一个古今作家中，我觉得她也可能是最爱海的那一位。海给的她一个指导和引示，哪怕一个人在海边，她都能够感到无限的欢畅和自由。
5: 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6: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冰心与大海。
8: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7: 为了纪念他，我们也会定期去举办一些小型的朗诵会啊，让他温暖的故事就像他所写的小桔灯一样，点亮我们很多人的心田，逐渐的一个发光发亮。
8: 小河平平荡荡的流江下去，只经过平沙万里，自由的沉寂的。
7: 我们长乐也建了一个冰心文学馆，帮助我们青少年们感知到它的一个影响力，它的一个文字之美。有时候的话，我一个人走到海边，一路拆除暮色，等着夜晚慢慢的降临。我很多时候会由照往近，这个过程中我会写诗，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激情啊。看到这个面前的那个涛声，还有浪花，还有眼前的海螺塔呢，有感而作，新创作了一首。留下大海的回忆，从春江花月夜奔涌而来，下沙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5: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沿溪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无风海涛之曲。
7: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介绍冰心笔下的海，那就是温柔。从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更加平等的一个人海关系。海的温柔，它是一种生长式的力量，它有包容多变的一面。海进行亲密的接触的过程中，

0: 自己情感的归属。
1: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2: 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群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们，他们把对海的想象、好奇和悄悄话写成了诗。在他们的笔下，海浪会说话，沙滩藏秘密，连海风都是甜的。大海给了他们最慷慨的启蒙，他们用最纯洁的眼睛替我们看见了这片海。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些大海边的小诗人听见了怎样的一片大海。
3: 你好像很想跟我交朋友，我闭上了眼睛跟你聊天，尽管你并不认识我，我却觉得我们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4: 海在你心里是什么？
5: 螃蟹帝国
6: 家，为我这么大一个大
5: 海，这是老师。
7: 峡谷这片水土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学属性，很多渔村的孩子都会写诗。
8: 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9: 我就很容易想象他们那个诗里面啊，就比如藤萝的一叶下，那我就会想到那个藤萝长什么样子。母亲坐在椅子上，那上面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月亮霸占天空，太阳告别后，只有月亮中有光，照亮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温暖。我在火车里看月亮，看那镰刀似的月亮，就像母亲的温暖。
4: 湿力的点亮半截潮湿的天，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潮湿？
7: 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乡愁形态，进行了最好的诗学阐释。我们这代青年诗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们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再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引导他们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很重要。好，现在再记下来，什么东西第一时间钻进你的脑海里，钻进你的心里，希望他们对事物能够有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8: 一群小孩跑向大海，船只在岸边低鸣，螃蟹们相互号召，是谁说海底的歌声才是宝藏？
10: 海浪正开始唠叨，我们说它太老，我们就是很年轻，从我们的声音来看。
11: 我在沙滩上走动，沙滩亲吻着我的脚底，温柔的海风掺杂着海的汗味，海浪戴上雪花帽，激情地拥抱着沙滩。
12: 天上的彩霞鲜红鲜红的，我在地上看见好多草，摸了一下手都变红了。
8: 从海风的游荡中，我悟出了它的自由，从长满海草的巨石中，我能体会它对岁月的无奈。
13: 年迈的花格即使满是皱纹也快乐的微笑。
7: 你峡谷的环境对海边的孩子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事与海有关的工作，往往就潜移默化地会种下海洋的一些基因。

0: 从冰心童年的那片海到孩子们笔下的浪花，从古至今的人们有太多想对大海说的话。曹操看海看的是天下，李清照梦海梦的是理想，冰心忆海忆的是温柔的力量。 而那些海边的小诗人则饱含着最纯真最浪漫的想象。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有的人用它装抱负，有的人用它装心事，有的人用它装回不去的时光。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境。青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

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7年4月28日，北京京师看守所，年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

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置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秘密撤离。此时的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集国共两党北方革命领导权于一身。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国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奉系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任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

星亚。陈星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郊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星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齐世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一路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被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
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玉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

及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四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他。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这副绞刑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蒲志忠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四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一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4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4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罪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

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了明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了明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专案组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

瞒罪行多年的年，历经艰难曲折，穿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自首，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改编自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

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1974年8月，导演谢铁骊根据作家李汝京的小说《海岛女民兵》开始拍摄电影《海峡》，同时还邀请他为电影写一首歌曲。李汝京写完《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歌词后，作曲家王敏大为赞赏，立刻开始谱曲。他反复推敲，最终写出了既有浓郁民歌风味又颇具现代感的旋律。经常和王敏合作的词作家王凯传说，这首《渔家姑娘在海边》完全具备了王敏创作的经典风格。
1: 要说写，一个写情，写真情；第二要美，韵要好听；哎，第三要心，就是这个歌词也好，音乐旋律也好，就不能够嚼别人的馍。当时不焦裕禄的一句话，这个要闯自己的东西。
0: 电影《海峡》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表现手法，充满了抒情诗的色彩和情调，这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海峡》的拍摄和上映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2: 这个完成之后送上去啊，一审查以后不仅没说好，给了几十条意见，我们就是分析了一下，就是有些我们自己认为也不太满意的我们改，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就不改，就整个那儿。于是后来他们就下令把海峡的样片、底片、磁带、声音磁带全部查封，贴上封条。
0: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8月，历经坎坷的海峡终于在全国公映，影片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也随之广为传唱。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说，当年听到这首别具一格的电影歌曲时，立刻就被深深的吸引。
3: 那个年代呢，歌曲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出了这个作品以后吧，就感觉耳目一新。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王老师的作品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每当唱他作品的时候，心里老有一种很向上的感觉。你就会往上扬，你就会往上唱。
0: 多少年来，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久唱不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动听的歌声便和影片中女民兵围坐海边的优美画面一同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0: 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
1: 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
2: 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1: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2: 刘主任。
1: 这个项目是由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4: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1: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4: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
1: 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D和欧米伽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刘主任。
2: 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
4: 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1: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2: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4: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1: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4: 哎，田总。
2: 嗯。
4: 田总，那剩下的鱼。这样，
2: 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4: 哎。
2: 姐，你好些了吗？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姐，你说什么呢？给，啊，这什么呀？嗯，银行卡。你干嘛？
2: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5: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
2: 姐不用你，姐姐。 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 那时候，你才2岁。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5: 姐，你做到。

0: 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1: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0: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红丫头吗？
3: 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0: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3: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4: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5: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6: 哎，说不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7: 对呀、啊，
8: 对呀、
7: 啊，
8: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7: 没错，没错，
4: 看看你妈。
3: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7: 啊？没错，
4: 就是呀，真是。
3: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7: 哎，对对对，
8: 都吃过了。
3: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6: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童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3: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7: 拿着吧，拿着吧，拿着吧。
0: 叔，婶儿，这……
6: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7: 就是啊，就是俺们
4: 的。红丫头，还有啊，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6: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8: 对，
6: 拿着拿着，
8: 拿着吧。你们咋不叫俺呢？
3: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8: 你们干啥干啥呀？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5: 李大全，谢谢你。
8: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7: 对，
9: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6: 是。
9: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6: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9: 不要了，
8: 相信你，
9: 相信你，
5: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
1: 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麦丽，想开些啊，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0: 李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嗯，我见过的。
1: 很好看。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2: 哎呀，没事，
3: 这么轻巧了，老师。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1: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0: 嗯，
1: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2: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1: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0: 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1: 嗯，
2: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呢。
0: 是啊，是啊，
1: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2: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0: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2: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0: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2: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0: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1: 哎呀，我说麦丽呀，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0: 啊，就是啊，
2: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0: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2: 那你也不拦着？
0: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2: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1: 好了好了，麦丽呀，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0: 新麦丽
2: 啊，我，
0: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1: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0: 老师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2: 啊，是这样的吗？

0: 哎呀，那啥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哎，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
1: 等等等等，新爷爷，
2: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1: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渔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
0: 哎呀，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不光顾着吃，还得学呢。哎，
3: 对对对，还得学呢，得学呢。
4: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0: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5: 哎呀，
0: 这个李工程师他们不管到引水啊，建渔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5: 对，
0: 咱这渔场啊，乃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5: 是啊，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哎呀，婶子，这叫与时俱进。哎，
5: 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0: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5: 哦，
0: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

0: 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1: 我看看，
2: 有这么大？哎，
1: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迹嘞！
3: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4: 哎，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3: 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1: 新爷爷好福气嘞！
4: 哎呦，真有福气啊！
0: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呦，
5: 这么大呀！
6: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4: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哎
0: 呀，麦力哥，
6: 哎，大家，哎呀，
0: 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6: 石头啊，
7: 谁说不是？
6: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哎呀，
0: 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6: 爷爷啊。林雪呢？
1: 鱼来了，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哎，
0: 好嘞。
1: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6: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1: 好嘞，
4: 这么大的，哎
2: 呀，这么大
8: 呀，
4: 麦力啊，
8: 多做呀，
4: 这就是
8: 能进去不？
4: 你养的鱼啊？
6: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1: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0: 好嘞。
6: 我挑战之啊，
4: 长见识了呀！
6: 你看啊，这是辣根儿，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4: 啊啊，这个这真是生着吃啊！哎，
0: 我先吃，
4: 你吃。嗯，咋样？
1: 石头，你咋伸舌头了？
4: 你咋哭了？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1: 来来来，让婶尝尝。
4: 真的假的？
1: 还尝不起肉嘞？
4: 是有点像。
1: 你能还好吃嘞？
4: 是啊。
1: 真没错。
0: 我也尝，来给我一块，
4: 我也尝尝。
0: 大伙儿，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
1: 哎呦，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4: 看着就像
9: 没见过呀。
4: 是啊，好手艺。
6: 哎，林雪，嗯，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1: 对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4: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0: 是嘞是嘞，要是麦力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4: 是啊。哎，
11: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4: 是啊。哎
1: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5-6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艾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嗯，
1: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三个人啊，江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毕力，
2: 嗯，
4: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呀，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真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不都是跟……哎，别。我这咬钩了啊！
2: 哎，
3: 我得帮忙啊！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
5: 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5: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5: 好。
3: 哎呀，美丁，你快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哎哎哎哎
5: 哎哎，走你！
6: 上来了。哎呦，
3: 哎哎，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鱼可不多见啊！
5: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4: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5: 没错，
3: 没错。

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各位好，我是眼玲。
3: 这两天呢，一段视频走红网络哈。视频当中呢，在安徽阜阳一个高考考点之外，一位父亲呢一身泥水，手捧一束向日葵，正等待自己的女儿走出考场。这位父亲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4: 在视频当中的这位父亲叫做李先岗。他的家里有五亩水稻，眼下正是阴雨天气，在当地田里引水上岸正是农忙的时候。一大早，这位父亲把女儿送到考场之后就回家忙着插秧了。上午第一场考试结束，他估摸着该到时间了，这位父亲也来不及换衣服，马上赶到了考点。
3: 所以说视频的拍摄者就表示呢，得知呢他是在家里插秧，没来得及换衣服，满身泥泞直接就来接孩子，有点感动。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确实不容易。
4: 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啊，在人群之中，女儿很快就认出了这位等候多时满身泥泞的父亲。她看着父亲狼狈又亲切的模样，女儿瞬间爽朗地笑了起来。
3: 这温馨的一幕呢，也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一位考生家长就说，这位父亲呢有些特别，但是很真实。也有网友说，致敬劳动者，也给善良懂事的女儿点个赞。
4: 而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位父亲骄傲地说，劳动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的。
3: 一身泥土本来就是生活的模样，满心牵挂也是最质朴深沉的父爱。我们在这儿呢也祝福这对父女，祝福每一位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

0: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就正式开启了。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儿安心繁衍。
1: 还会来关注陕西汉中发现了寒武纪早期化石，苔藓动物门起源提前至少5000万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态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0: 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七月至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至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了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过70%的野生大熊猫。近日呢，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那么大熊猫的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的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7: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

0: 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 81.7% 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1: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0: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2: 这里是熊猫寻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一件事，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寻护队的日常。
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3: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者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0: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1到2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4: 自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0: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5: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2: 有几只？
5: 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近在线发表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这个研究在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洞组地层当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第一次与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的化石记录前推至至少5000万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田木、肖一凡的报道。
9: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然而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10: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9: 五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10: 在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在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9: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舒德干介绍，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
11: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了，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12: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身价过亿的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着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真这比赛踢起来，我敢保证，来自北京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6月26号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啊，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1.5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再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 Tiki Taka。 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您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无效传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法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这个人挺耿直，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那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那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罗总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了。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啦。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
1: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南风起，覆陇黄。
4: 三十对儿，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因为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这些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儿，同

0: 陶秀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
1: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

0: 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休病。
1: 小麦调休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小麦调休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休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休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呢，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休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呢，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休病病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
0: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了，
3: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休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休病的罪魁祸首调休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休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新风产性都非常好吧，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休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休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休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休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休病的防治。小麦调休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咖啡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5: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6: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4: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7: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4: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8: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9: 另外呀，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

0: 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2028年再提至 30%。 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1: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6: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5: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7: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5: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 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8: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5: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6: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呢，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4: 是。
9: 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4: 为此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0: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种检测的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呢迅速走红。不过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的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6: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AI 中转站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5: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6: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

0: 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1: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0: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兴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2: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七号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进行的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七号晚间，美以伊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据了解，伊朗发射了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伊朗在此时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有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考虑。
6: 战术上的考虑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头一天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为根据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之间达成的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是一个战术上或者直接的导火索，背后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伊朗实际上在考虑建立战后的地区秩序，就是伊朗在

0: 整个地区的所谓之前的抵抗之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后地区秩序来确立一个标杆，以后伊朗对代理人网络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呢，伊朗是有义务和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代理人网络的，所以这是他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至于伊朗说这一次是一个警告性的袭击，伊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实质性的打你，我也不是要爆发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大规模报复。
1: 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以军称已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冲突导致与伊朗的协议告吹。然而今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不顾美国施压，坚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主要是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0: 以色列确实特别希望再次跟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尽快退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不管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都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战争结束，以色列一直是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特别想结束战争，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不管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也是。所以以色列是一方面自己特别想打伊朗，另外一方面呢又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色列国内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在今年十月底之前必须举行大选了。如果说以色列老在压力之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说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手脚都被捆绑住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他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1: 据报道，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6月8号至6月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不过他也表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并认为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局势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可能将决定冲突的走向。目前中东地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0: 这次伊朗很显然是在玩联手策略，一方面呢，伊朗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这几天正在德黑兰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斗争这一条战线上也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一方面如果说未来几天达不成协议，军事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未来几天如果达不成协议，即便美国不宣布说再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以色列一定是会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规模是一定会远远大于这一次伊朗打以色列的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

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鱼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8丈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

0: 南海航道耕路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路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路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路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路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路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路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路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路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路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距离，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路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路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段节。这些用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2: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3: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2: 那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3: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屿起的。
2: 对对对对。
1: 通过耕路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路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路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路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路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 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录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4: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人去世了，他说我的耕录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录簿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现在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1: 一本本古老的耕录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1: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2: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1: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
12: 淡淡，
11: 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3: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她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 头一件事一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

0: 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四十八集，易晴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他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到。
2: 哦，
1: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么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磨的，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

北山地区当我给团长吹过风了，您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您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哝着，切，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不到啥了你，你有

0: 要天地理吗？
1: 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我一些碎鬼？
0: 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
1: 一群鹅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0: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气生了，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戏壶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别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1: 一群鹅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群鹅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
0: 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跟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就第一个让我调整嘞。
1: 没有办法找到楚家河和周玉芝，一群鹅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一群鹅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一清河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一清河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一群鹅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一群鹅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被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大义卫应在和平、民主、团结之基础上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的举动和谈话要义均被记录在这份报告中。参政员毛泽东在于事之动态是重庆谈判期间针对毛泽东的一份监视报告，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具体执行。为独占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接连下达3道命令，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原地驻防待命，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护地方治安。8月14日到23日，蒋介石公开连发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希望借此掌握政治话语权。为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为争取国内和平，中共代表就解放军政权和军队等核心问题多次让步。反观国民党，会场上态度蛮横，毫无诚意，会场外调兵遣将进犯解放军，政治和军事同时施压，企图强逼中共就范。中国共产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广泛争取团结和平民主的力量。毛泽东携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语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从这份监视报告可以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往返于红岩村、桂园、特园等地，会见中外各界人士上百人，其中甚至包括戴季陶、陈立夫等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以特有的旷达胸襟和独有的渊博学识，扫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甚至抹黑，为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虽然国民党不久即撕毁协定，私下伪装开启内战，但是重庆谈判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政党形象。去重庆准备做班房的毛泽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了无非一念救苍生的伟大胸襟，和倒中流击水浪遏非洲的过人胆略，铸就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处陵园里，每逢清明节，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自发前来，共同在此祭奠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

56厘米，宽56厘米，高91厘米。表面磨损严重，它是焦裕禄生前用过的椅子。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古道，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自古便灾害频繁，民生艰辛。1962年冬天，该县连续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成为了灾民。上级机关迫切需要能力强的干部到兰考扭转局面。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向省委组织部推荐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此时的焦裕禄在调入工业战线10年后刚刚回到农村工作，面对这一巨大挑战，他并没有退缩。临上任前，他向组织表态，不改变兰考的面貌，自己绝不离开。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焦裕禄已经身患严重的肝病。上任1年多时间，焦裕禄便用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走进了最贫苦的群众中间。他以身作则，在狂风飞沙中亲自带队查风口、探流沙，在暴雨中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观测流失。风雪铺天盖地时，带领干部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盐碱地里挥汗如雨。到1963年底，兰考县共造林21014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100条，全县生态得到修复改善，兰考的土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焦裕禄的肝病却越发重了，很多人都发现开会做报告时，他经常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同时他的桌子上、床边放着的小东西也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钉出了一个大窟窿。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时年42岁。在这把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记忆出发，何惧倒下。在他被送到医院前的475天里，焦裕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休息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讲法家的先驱者之一管仲。管仲名一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他的出生年，有公元前716年、公元前723年、公元前725年等不同说法，无法确知。卒于公元前645年。管仲和鲍叔牙是年少时的好友，管仲家里非常穷，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并没有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还一直对他非常好。管仲说，当初贫困时，我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钱财时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些。鲍叔牙知道我家里穷，并不认为我贪财。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当时在国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率兵回国争夺君位，管仲带兵伏击公子小白，用箭射中了他的衣带钩，小白诈死逃脱。公子小白率先赶到了齐国，得到高息等政臣的拥戴，立为国君，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说管仲能做到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以交好诸侯，制定礼仪示范四方，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以鼓舞士气，他在这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想要成就霸业非管仲不可。齐桓公于是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依靠管仲的辅佐称霸诸侯，匡正天下。孔子一向很吝啬使用人的评价，却称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管仲相齐40多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卓著。他的改革措施和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管晏列传》《国语》《齐语》和《左传》中。《管子》一书虽然托名管仲，但一般认为成书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并非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有大框、中框、小框三篇，记载了管仲的言行，和国语、齐语相应，可以作为研究管仲事迹和思想的参考。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逐一进行说明。首先是向地而催征的赋税政策，催是等级等差的意思，向地而催征就是按照土地质量的好坏

面积来确定征收赋税的数次的改革，实质上是动摇了旧有的政策的改革，实质上是动摇了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因为土地被道路和沟渠分割成方块，形状很像井，所以称为井田。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讲，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个井田有900亩，中间100亩是公田，围绕公田的800亩是私田，由八户人家分别耕种，而公田由这八家人共同耕种，公田耕种完毕，人们才能去处理私人的事务。私田的所有权并不是归耕种者的，而是归君王所有。大家所熟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就是这种土地所有制。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也相应得到提升。人们把越来越多的荒芜之地开垦了出来，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就被私人占有，不向国家交税。向地而催征将这些事实上私有化的土地纳入征收赋税的范围，已经具有了承认其合法性的意味。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出税亩，按亩征税，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了出租河，不区分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将井田制一步一步推向了终结。第二项改革是统一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强大的军队是实现宏图霸业的基础。为了提高军队的军事力量，管仲提出坐内政而记军令的主张，就是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提高军队的实力。具体措施是三七国而五七比，三是分成三部分的意思，将国都分为21乡、工商之乡6个、士农之乡15个，由国君统帅11个乡，高子统帅5个乡，国子统帅5个乡，视为三军，这就是三七国。国都之外的地区就是比，在这些地区五家组织起来为一鬼，鬼有鬼长，六鬼组织在一起成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组织在一起成为一族，族有族长，十族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组织在一起成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一共设5个大夫，这就是五旗比。族伍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有福同享，患难与共，行动默契，能够做到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用来防守呢，就能保证阵地稳固，用来战争就能够取得胜利。第三项改革措施是建立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乡长呢，承担着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责任。如果在一乡之内有那种坚持道义、热爱学习、天资聪明且本性质朴仁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长辈有爱的人，乡长呢要向国君报告。有那种拳脚勇猛、力量过人且筋骨强健、身体素质在众人之中出类拔萃的人，乡长也要向国君报告，国君会亲自接见这些人才。如果有这样的人才，乡长却没有报告，就是避嫌，属于犯罪行为，会被处罚。推荐出人才以后，要委任他们官职，考察他们办事的能力，调查乡里的意见而加以验证，召其共作，观察他们的素质，通过考核的就待时而用，各方面表现优秀的贤才还可以被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一考核制度称为三选，这样的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爵和待遇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为品德好、能力强的普通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也为国家的发展强大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四项改革是接而不征的关税政策。管仲重视农业，提出了物夺民食则百姓富的思想，与此同时，他也特别

重视商业，提倡诸侯国之间通商，实行关市稽而不征的政策。稽是检查稽查的意思，征是征税。稽而不征就是对诸侯国之间来往的货物只稽查不征税。这个政策呢，减轻了关税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管仲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也影响了后来各个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2: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它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3: 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4: 就是失明，
3: 而且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3: 明白明白，
4: 就非常可惜。
3: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4: 对
3: 对吧？
4: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3: 好的，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4: 对，
3: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4: 对，
3: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4: 对，
3: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4: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3: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4: 对对对，
3: 拉拉拉拉的中间
4: 拉拉拉中间就出洞了。
3: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4: 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何避免呢？
4: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3: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4: 对。
3: 青
4: 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性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3: 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开角性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

0: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9: 新闻聚焦，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9: 环球军情，伊朗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日本海上自卫队取消美军战机在日本加贺号护卫舰上进行起降训练计划，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立德树人、未战育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请听特约记者张耀广、刘江瑞、方倩的报道。

0: 这几天，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课程思政专题集训，数十名骨干教员通过理论授课、现地教学和课程实操等六个环节，全方位淬炼课程思政自主设计与实践转化的能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郭马坤：
1: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抓住关键，有的放矢，遵循专业课建设逻辑和人才培养规律，引导教员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精炼授课语言，精心设计课堂，集思广益，合力打造精品课程。
0: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还经常组织聚焦课程思政的青年人才成长沙龙，年轻教员通过沉浸体验、多维复盘、互学互鉴等形式，探讨精品课程的打造路径。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林伟婷介绍说，大学全面推开人才加工程和立教系列活动，帮助青年教员快速成长成才。
2: 大学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员提供学习平台和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导师部队型、访学交流、专题培训、国际合作等渠道，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0: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些年，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构建穿插式、渗透式、研究式等多样化军校课程思政范式，把科学原理和革命故事、工程实验和军事战力有效契合。去年，学校打造的高等数学入选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齐心社：
3: 我们把握学员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发出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集、课堂微视频、科学家传记等系列课程思政配套资源，实现真事切引、真人示范、真学强能，有力提升了铸红育人的治校水平。
0: 陆军工程大学以院士名字命名的毕德显班、钱七虎班是两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近些年，他们依托信息通信、防护工程等优势学科，配齐配强导师团队，强化学员科研实践锻炼，培养了不少高素质军事人才。学校树立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突出对学员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考察，充分发挥特色俱乐部的平台作用，构建学、研、创、建、赛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学员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陆军工程大学刘军：
4: 我们坚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通过顶层设计牵引、制度机制保障、世界平台支撑，推动人才培养实践，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从重合格达标向重能战善战的质的跃升，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过硬人才。
0: 如何深化科研和作战需求精准对接，如何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快成长成才，是海军工程大学党委近几年开展工作的着力点。作为拥有军队重点实验室的高等军事院校，海军工程大学建立了新入职教员科研启动机制，积极推动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度参与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海军工程大学赵长鹏：
5: 我们聚焦重点科研需求，常态化组织科研人员海疆行活动，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和部队实装需求对接会，帮助科研骨干快速理解国防科研的实际需求，有效缩短了从院校到军工科研主战场的适应期，确保科研成果落到实处。
0: 近年来，军队院校紧盯军事斗争准备新需求，积极推进构建以军队院校教育、 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课堂同战场衔接愈发紧密，打仗人才成长周期明显缩短，逐步建成全员全时全域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格局，为战育人驶入规范化轨道，向高水平迈进。
6: 以下关注新闻，记者王成、王立军报道，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近日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双方部分参训官兵参加。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区分两个铁运梯队从二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都离境完毕。据了解，这次联训是中蒙两国陆军深化军事交流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两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

0: 地区和平稳定的尖尖协作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
1: 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记者了解到，由于检测时间长、程序复杂、检测注意事项较多，为方便参加检测，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相关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参加检测的对象区分高考分数公布前与公布后两种，一种是初分前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预估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考生；另一种是初分后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有希望录取的考生；或者是参加2026年空军招飞高考前定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部分项目需要复查的考生。初分前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18号至22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初分后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24号至28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复查的考生于6月25号至27号分批次进行复查。报到地点为空军招飞局南京选拔中心，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46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仁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3: 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
4: 在西北戈壁某陌生地域，各作战单元迅速完成部署，连通指挥链路，某型防空导弹蓄势待发。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广镇介绍说，这次实弹演练全程不设预案，无预设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勤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勤，全方位考验官兵们的临机处置能力与新装备作战性能。
5: 我们在训练中要发现和牢记地杂波的特点，同时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电子环境，新型防空武器系统更加强大的性能和更加多样的手段，还能检验我们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
4: 在戈壁腹地，发射车的车体表面温度最高达60摄氏度，风沙肆虐时能见度仅有2-3米。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沿海地区转战到大漠戈壁的官兵们出色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的训练任务，有效检验了新型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东东：
6: 我们摒弃传统训练模式，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演、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激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素质。
4: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奇报道。
1: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仁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7: 联合防汛搜救演练以构设军队支援地方实施抗洪抢险为背景，模拟有群众被困屋顶为情景展开。演练过程中，在模拟共轴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江苏省宜兴市仁武部民兵救援分队操纵飞行救生圈、飞行救援艇、无人救援艇等多型新制无人救援装备立即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迅速出动直20直升机，采取悬停吊挂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江苏省宜兴市仁武部王斌：
8: 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

0: 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1: 全车追，下水。
2: 演练中，参训官兵还立足陌生水域设置实战险情，接续开展了冲锋舟、橡皮艇操控、编队行进与水上搜救等科目的训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王华介绍说，他们通过参加这次联合防汛搜救演练，有效优化了军地协同救援机制，为后续完善抢险处置方案提供了参考。
3: 这次我们在陌生开放水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紧急救援训练，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
2: 特约记者郭峰宽、汪飞、彭冰杰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肖志勇、罗卓汉报道。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腹地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围绕快打快撤、侦察监测、精准打击、攻精练。考核中还

0: 和班组联动的战术素养。
1: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了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越过所有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南部的攻击力度。声明称，伊朗此前已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军队必须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郊区的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紧急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

0: 傅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德弗林称，接下来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采取行动，并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泽连斯基表示，该模式是目前终止冲突最快捷的方式。他强调，乌方追求的并非单纯结束当下的战斗，而是实现能够杜绝战争复发的根本性停战，从根源上化解俄乌冲突。同时，泽连斯基对停火条件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此次停火必须具备全面性与可监督性，且需要美国、欧洲等国际伙伴参与，搭建完善的国际监督机制。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一项重要训练计划。按照原来的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要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当初日本之所以要开展这项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加贺号护卫舰航母化升级。而现在之所以要取消此次训练计划，日本给出的理由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另外一个理由是可能会出现恶劣天气。长期以来，日本和美国依托各类联合训练不断深化防务捆绑，美军战斗机跑到日本舰只上进行训练更是经常的事情。那么这次训练计划取消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突然取消既定训练，官方给出的理由呢较为笼统，说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了，还有一个理由是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魏老师，这种说法在您看来是否成立呢？
4: 我认为这两个借口和理由都不一定会成立。如果是出现了恶劣的天气，美国和日本可以协调训练的时间和训练的地点，那么在海情海况不太复杂这个状态下去进行美日舰机的合练。如果说是出于对运用的安排，那以前制定的这个计划和现在制定的计划，如果说存在了这种冲突的情况，那肯定是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军事训练更加的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会派出 F-35B 这种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隐身战斗机在加贺号进行训练，可以说呢是在日本轻型航母作战能力生成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舰机合练。
3: 所以这么重要的训练不应该是说取消就取消的，那您认为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4: 第一种可能性，航母出问题了。加贺号轻型航母它改造的时间节点，它应该是在2022财年到2024财年进行第一阶段的改装，第一阶段的改装已经完毕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也使用 F-35B 在加贺号进行了这个测试。
5: 加贺号成为真正的具备实战能力的轻型航母，不仅要体现在面子上，也要体现在里子上。第一阶段的改装主要是面子工程，那么针对它外部的这个飞行甲板进行拓展，进行耐高温材料的铺设，针对这个 F-35B 具备简单的这个保障能力。那第二阶段的这个改造就是让它具备航母的里子，
4: 也就是最终完成航母化的这个最后一次改装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第一阶段的改装没有达到100分，还要查缺补漏。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改装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就会导致不太适合去和 F-35 进行舰机合练。 第二种可能性，

0: 就是他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会比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进行联合训练更重要呢？因为现在日本它的军事扩张野心在高度的膨胀，那么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都有用兵的图谋，这个加贺号可能啊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或者说呢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 那么据了解呢，2024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是首次在日本加贺号上实施了起降。那么到目前为止 ，F-35B 与加贺号都进行过哪些磨合？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和之前的 F-35B 在加贺上起降有什么区别吗？
0: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和加贺号已经进行过简单的舰机合练，主要是针对它重新设计改造之后的飞行甲板进行验证，看一看它的布局是否合理，还有一个就是甲板上所铺设的耐高温材料能不能承受 F-35B 发动机尾喷管它所喷出的这种热焰。那么此前的起飞和降落只是测试和验证，在日本的轻型航母上 F-35B 它能不能飞得起来，能不能这个降得平稳。那么现在是要检验 F-35B 它利用日本的轻型航母进行支援，它能不能进行作战。
1: 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可能会更加贴近实战化一些。
0: 对，是这样的，也就是实战化能力的这种验证。这样的话呢，不仅要从加贺号上要能够飞得起来，还要依托于它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这种战机和战舰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沟通。
1: 近年来日本先后对出云号和加贺号进行航母化升级。此外呢，在前段时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废除了现有的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改为水上舰队。水上舰队下设3支水上战群，由出云号、加贺号等担任旗舰，同时新设水陆2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那么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来尝试的兵力重组计划，魏老师，您觉得未来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航母化改装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如何运用呢？
0: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已经抛弃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至今的88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兵力构成的体系。现在要打造的呢是3支联合舰队，其中有2支就是轻型航母编队，它会以改造之后的加贺号和出云号作为2支轻型航母编队的旗舰，然后的第3支联合舰队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以反水雷和2栖兵力投送为主，也具备一定的反潜的这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进行了兵力的融合重组之后，每一支联合舰队它的规模都有所扩大，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以前是以防御为主，主要执行的是反潜任务、防空反导任务，但是现在呢，更加强调联合舰队，尤其是轻型航母编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甚至是偷袭能力。
1: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

0: 它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它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的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它所勾结的国家就是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它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它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它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

0: 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

0: 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

0: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本台消息。

文，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0: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

0: 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3: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4: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3: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4: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3: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4: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两点，在古巴地区北纬 22.75 度、西经 85.15 度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

0: 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2: 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

0: 伦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0: 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 5.55 度，东经 125.10 度，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1: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7 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0: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1: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1: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0: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9: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8: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9: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8: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

0: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1: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6: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2: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1: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0: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1: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

0: 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0: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0: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2: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0: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2: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0: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推动形成上

0: 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3: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核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核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1: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3: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核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1: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核船闸。
1: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4: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三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

0: 也要注意的干扰，而且一号闸、二号闸在施工建设。
1: 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一号、二号船闸？唯独选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一号、二号船闸？唯独选择三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三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鲟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三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1: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或者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4: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3: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6: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5: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7: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5: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0: 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1: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6: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

0: 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

0: 调查，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七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1: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了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呢，是更闪亮的前程和希望。
6: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之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8: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7: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9: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10: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1: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7: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2: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13: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4: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13: 对，
14: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意识。
13: 好的。
7: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5: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7: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6: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期待肯定是有，

0: 但是要顺其自然，
1: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2: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3: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4: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加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5: 成功！成功！成功！
3: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6: 我十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十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3: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7: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3: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8: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3: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9: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就是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3: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10: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11: 已经准备三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3: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今天是高考第三。